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就悲哀。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10满，每付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来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外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抹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用搓泥，不闷敷，敏敏肌出油，用着也超级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呀、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门不想要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也超级服帖，不会卡粉也不会斑驳。最具给力的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啊，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就搞定，小小一支携带方便，绝对是出油刚需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97悦商城 CPB 隔离霜，每一支是37毫升，日常售价179元每支，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1: 后悔
0: 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8月21号，每周一至周五。每个时段的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拼手速。
1: 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笑悲哀。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10满，每付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点七折。大白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点七折。今天带来的七点七折好物商品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来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外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抹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用搓泥，不闷肤，敏敏肌出油，用着也超级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呀、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门不想要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也超级服帖，不会卡粉也不会斑驳。最具给力的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啊，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就搞定，小小一支携带方便，绝对是出油刚需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97悦商城 CPB 隔离霜，每一支是37毫升，日常售价179元每支，现在浪漫七夕七点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8月21号，每周一至周五。每个时段的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拼手速。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落，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周兴哲2026成长重生温柔力作《壳》，再度携手金曲词作人葛大伟，打造强烈震撼人心之作。作为全新话题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歌曲紧扣你我剧中的角色，经历现实的打压、命运的漩涡、挣扎与觉醒。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兴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糖安的直播间。
4: 最近呢，李老师为咱们争取到了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层层争取，可以说是超低福利价格了，而且呢还免费搭配肝胰活多肽。这活动一出啊，咱们的热线都快被打爆了，有好多家人朋友啊反馈说用上以后效果非常显著，这身体呢也是一天比一天轻松。李老师啊，我们收到了一位山东青岛张老师的自述录音，说是要通过咱们节目啊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好的。
5: 哎，主持人好。哎，李老师好。啊，李老师，我姓张，今年啊66了，我山东青岛的啊。哎呀，我是得糖尿病啊有十多年了吧。说起来这个病啊真是受老罪了，你说。咱别的不说，瞎说这眼，哎呀，这前头好几块跟蒙了层雾似的，看啥也看不清楚。我这人吧还喜欢看电视。你说这现在看电视都看不清了，嗯，哎呀，给自己弄的，闷死了，啥也干不了。嗯，这脚啊、手啊，哎呀，都冰凉冰凉的，这脚一脚踩下去，就和那个踩那棉花套子上一个样的。 浑身啊痒的也快的一道一道的都，还有这个尿尿啊，哎呦，这个我一晚上得起来个五六回来，你尿出来的尿啊，里头全是那泡沫，哎呀，你就看到尿在这个便池里，那半天都消不下去。你说实话吧，真是怕呀，李老师啊。你看那个，我有个亲戚，他就是那个肾衰没的，我也怕。你说这时间长了，这肾坏了，再去得上尿毒症，再去透析。你说我这个人受罪不说，我不把这个一大家子都给拖垮了吗？这几年，你说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去治。我打量着哪里有治糖尿病的这偏方啊，那医院治的好啊，就跑去看。哎呀，这北京、上海啊，这大医院也都去过了。钱没少花，哎呀，这血糖就是控制的不好。后来这不，听李老师您推荐这个金方化糖，还有肝益活多肽啊，我听了您讲的挺好的，啊，挺有道理说的，哎，很多人啊也这不也都打电话都反馈说用上用的挺好，我这不马上也打电话就盯上了，哎，这才用了这没有几天，我就试着啊这身上轻快多了，眼前坐看东西也觉得清凉了。尤其是这个小便，感觉这你就是尿出来，它那个泡沫就明显减少了。这不，昨天嘛，我们社区里去体检，我就去扎了个手指头，一测，结果原来吧，餐前都是10个多那个血糖，这回这不测了，9个了。你看我这才吃了几天啊，就见效了。哎呀，我很高兴啊，我得坚持用，坚持用下去，争取把我这个血糖了呀，彻底给稳住。
4: 哎呀，这张先生恢复的是真不错。李老师啊，为什么这金方化糖和肝益活多肽的效果会这么好呢？
6: 你看我们主持人呢、都替大家高兴啊，主持人是非常善良的，是不是啊？哎，每天都是为大家着想啊，是不是啊？其实道理很简单，糖尿病并发症的根儿在哪儿呢？就是啊，肝益损伤和体内积了几十年的老糖毒、老糖栓上。这老糖毒啊，它的硬度堪比石头，普通方法根本化不掉。国药经方化糖里的强效化糖因子，那就像啊冲击钻一样，哎，管你是游离在血液里的、深入脏腑的，还是被氧化了的糖毒，统统的精准瓦解。而肝益活多肽，则是呢能在半小时内直达肝益本源。启动修复程序，恢复身体自主调节血糖的能力，一边清老毒，一边修肝仪，双管齐下，阻断新损伤，这就叫标本兼治啊！所以你看张先生用上之后，血糖稳了，眼睛亮了，夜尿少了，身体代谢系统重新回到正轨了。但是我听到这张先生说的话当中啊，那是既高兴，但是呢对糖尿病呢并发症啊又担忧。我常说糖尿病不单单是一种病，它是个无底洞，能把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硬生生的拖垮、拖散、拖到倾家荡产呐。你们别觉得我说话夸张，我说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啊。之前有一个找我求助的朋友啊，脚从发黑发紫到慢慢的干枯，像冬天冻坏的树枝一样，到医院切除的时候，手术刀还没用劲儿，整个脚趾头就掉下来了。这是因为糖毒把患者的身体里边都掏空了，甚至那个骨头啊都腐蚀了。所以呢，有些糖友切完脚趾头啊，切小腿，切完小腿啊，切大腿。再说糖尿病肾病，到最后只能透析，一次400-500，一周2-3次，一个月5-6千，那你这是一年7-8万，你要是2-3年呢，啊，3-5年呢，那不就10万吗？普通老百姓几个家庭能掏出10万呢？钱花光了，房子卖了，儿女积蓄没了，家被拖得支离破碎，最后人也没了。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一周透析2次，几乎每次啊都能听到啊一起透析的谁谁谁啊又没了。我天天在想，是不是明天就轮到我了。 你说这听着让人揪心不揪心呐？所以我经常跟来找我的老同志讲啊，我说得了这个病，咱们不能拖，也不能等，咱们一定记住，哎，这个病它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病过去为啥肝治治不好？为什么？就是没有抓到源头。源头是什么呢？哎，为什么我们会血糖它不平稳呢？记住了，肝胰失调，血糖暴涨。啊，肝胰是啥？哎，就是呢，我们的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它失调了，所以血糖哎它就暴涨。为啥暴涨啊？因为胰岛素不能正常分泌了，啊，要么不足，要么挺足，但是呢，哎，细胞呢，它不接受的，叫胰岛素抵抗，最终结果是糖毒泛滥成灾，那血糖吃药打针都不行，即便指标上说我们控制住了，但是呢，糖毒哎进一步的引起了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你肝胰一失调，血糖就暴涨，那你不调肝胰，不肝胰同调。你不清糖毒，你不清糖酸，啊，你这病就永远治不好。哎，那么肝胰活动肽它能干啥？能够肝胰同调，肝胰同调，同时调理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啊，激活了、修复了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那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不就平稳下来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肝胰同调，彻底稳血糖。那么国药经方化糖呢，能清糖毒化糖酸，彻底的抗复并发症，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所以说糖尿病只要方法对，是完全可以战胜的，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只要及时的实现肝胰同调，只要及时的清糖毒化糖酸，完完全全是能够实现糖尿病和并发症康复的。同时咱还得保持啥好心态，用药是对身的救赎，修心是对命的度化。你看我们讲一句话叫什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应无所住住哪儿啊？就是住在心里边。啊，应无所住就是说一切的怨恨恼怒烦，一切的这些欲望啊，这些奢求都不要让它住在心里，一切的憎恨都不要让它住在心里，而生其心。什么心呢？就是本心，也叫啥度众生之心，也叫慈悲之心，也叫善心。其实说白了就是心里边多装老百姓，自己要不要装？要装，因为自己和老百姓都属于众生，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没有你我之分，这也叫没有分别心，只有什么平等心，这才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说白了，就你别钻牛角尖，哎，你别抓着烦恼不放，啊，你别抓着怨恨恼怒烦不放，那烦恼越缠着你。哎，那你病就越重，是不是？哎，你不抓他不放，烦恼就不缠你了。你越跟这谁谁谁较劲，那你越跟谁谁较劲，谁谁谁呢就住进你心里边折磨你。而很多时候那些仇怨呐， 啊那些恼怒啊烦呐， 啊包括那些自私啊那些欲望啊不好的恶念呐，它的根源都在于啊。都在于我们没能修好一颗平等心，一颗慈悲心。不管是婆媳之间需要平等心，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都需要修这样一颗平等心。咱们呢要懂得别人的付出，要懂得感恩。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发生在医院门口的一件事。那天呢，我刚刚到医院，我就看到门口啊围着人，我过去一看，一个男的呀怒目圆睁啊瞪着一个什么呢，抱孩子的一个女人。那女的呢一只手捂着脸哭，旁边呢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母亲呢跪在地上老泪纵横的哀求啊，别打了，求你别打我闺女啊， 光天化日，大男人当街打老婆，老岳母跪地求饶，这还了得吗？好在当时周围的人呢把他们拉开了。没想到啊，过了几天我又遇到了这个男人，他这次换了模样，扶着老岳母来找我看病了。看着他对老人的关心，我感觉不出来呀，他还是有啊家暴倾向的男同志。扶着老人特别小心啊，跟那天是判若两人呢。我当时也疑惑，但是也不好问，只能让老人家坐下看病。一问才知道，老人家姓王，78岁，糖尿病17年了，并发眼病，眼睛看不清东西，走路啊得人扶着，还有高血压、高血脂、血管狭窄、动脉硬化，走两步就喘，胸口发闷。这就是我说的糖毒的危害。糖毒腐蚀摧残最严重的脏腑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因为这两个器官需要血流量是最大的。那么糖毒对于这两处的摧残程度也是最狠的。当脑血管、心脏血管被糖毒一步步腐蚀硬化，最后脑梗、心梗、心衰就全来了。所以我一再强调啊，想治糖尿病并发症必须要清糖毒化糖酸。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
4: 我明白了。所以说李老师啊，总是跟我们强调，这治疗糖尿病啊，只要把沉积在血管脏腑里的糖毒彻底的清除掉，才能够真正的斩断并发症的根源，是这样吧李老师？
6: 你看主持人多聪明啊，一听就明白了，是不是？我给王大姐呢检查完，搭配了经方化糖和肝移活多肽，她女婿呢全程陪着检查拿药啊，跑上跑下缴费。趁她去缴费的时候，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我说您家这女婿也挺孝顺的呀，那怎么前几天在医院门口，那是怎么回事啊？话没说完呢，王大姐呢连忙就摆手说，大夫啊，你误会了，没有我这女婿，我心里特别感谢他呀，一巴掌打醒了我姑娘。这话听得我是一头雾水，也断断续续的想说又不想说的，咋回事啊？我就问他呀，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呀，这王大姐是个苦命的人，中年丧夫，自己带着孩子，靠着农村微薄的收入把闺女呢供到了大学。结果呢，女儿呢觉得自己呢家境贫寒，找了个爱人，人家条件挺好的怕对方呢嫌弃自己的家庭，就隐瞒了事实，就说自己父母呢都在国外。结婚不久就怀孕了，一年以后生了孩子。王大姐心里想孩子，可是女儿呢不同意她来看。这时候的王大姐呢已经有了糖尿病，眼睛一天不如一天，最严重的时候啊，连端在手里的饭碗都看不清了。老母亲害怕呀，怕看不见外孙的最后一眼呢，就偷偷的找到女儿家，想远远的看一眼。正巧呢遇到那孙子呢发烧，女儿女婿呢带孩子来医院，所以他就跟着来了。可是王大姐到医院门口，根本不知道女儿女婿啊去了什么地方，只能在医院门口的小摊上等。等女儿女婿呢抱着孩子出来，王大姐呢迎上去。女婿问呢，说这是谁呀？女儿还想用亲戚搪塞，结果那小摊那个摊主啊看不下去了，直接就说，什么亲戚呀？这是你亲妈，在门口等你俩钟头了。女儿一听，气急败坏的抱着孩子就想走，王大姐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想追上去解释，结果眼睛没看清，摔倒了。这女儿呢，不但不服，居然想抱着孩子赶紧走。看到这里呢，女婿明白了，这是不把亲妈当妈呀，瞬间呢，气不打一处来。反手就给了自己妻子一巴掌，他气的是妻子因为虚荣 把病重的亲娘像见不得光一样藏起来，那一巴掌打的是妻子的冷漠，这根本不是什么家暴，而是一种被良知唤醒的愤怒。而老母亲那一跪也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本能，哪怕女儿再冷漠，她也见不得孩子挨打。
4: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真是一场误会啊，但是却照见了人心最深处的光与暗。
6: 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件事儿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慈悲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寻兔角。什么意思呢？就说真正的修行啊，真正的慈悲呀、啊，其实呢不在深山里，不在庙里，也不在某些特定的场所，就在咱们这一日三餐里，就在跟家人的相处里呀、啊。如果说你离世觅菩提，说你就离开家人，离开这个生活的圈子，你去山里了，你去找菩提，找智慧，找慈悲去，恰似寻兔角，就好像你想从那个兔子脑袋上找那个鸡鸠，那上哪儿找去？找不着，是不是？所以一切都在世间，对不对？那么王大姐的女婿呢，他懂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养之恩大过天，再苦再难也不能让老人寒了心。他那一巴掌看似是怒，实则是护，老母亲那一跪看似是弱，实则是爱，在一怒一跪之间照见的是人心里最本真的良知。后来王大姐开始用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油葫芦肽以后啊，也就用到了一个星期吧，还不到一个星期，王大姐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她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啊，她说：“李老师啊，我今天早上我能看清我衬衫上的扣子了。”后来王大姐呢又用了十多天以后，原来走两步就喘，胸口像压着磨盘一样啊憋得慌，现在能扶着墙从客厅慢慢走到厨房，中间呢不用歇气儿。他说觉得胸口那块大石头变轻了，呼吸顺畅多了。等到用满了一个月，王大姐去医院复查，检查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空腹血糖从原来的 11.8 降到了 6.3， 餐后两小时从 16.7 降到了 7.9，血压高压从170降到了140，再往后他的血糖基本稳定在了正常水平，血压也稳定了，心脏供血量也恢复了。这就是我说的，只要咱们自己不放弃不抛弃，一定他就会有奇迹，一定就能够战胜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不但是肝胰活动肽能够全面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能够平稳我们的血糖，而且呢国药经方化糖其内所含的强效化糖因子，它是从藏香猪的猪胰当中提取的生物活性物质，强效化糖因子天生就带着这种摧枯拉朽的冲击力和势如破竹的穿透力，进入身体以后第一时间开启化糖模式，无死角无差别无缝隙的全面清理你体内积存了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老糖毒、老糖酸，无处不到，处处都到，把糖毒、糖酸清理的是干干净净。那管你是游离在血液里边糖毒啊，还是已经粘附在血管壁上的糖垢啊，还是已经跟那个脂肪蛋白结合形成的这个氧化糖毒啊，统统的给你瓦解掉。给你清除掉。这个化糖因子的溶糖能力啊有多强啊，临床研究证实短时间内强效化糖因子对固化糖酸的溶解率高达90%以上，配合肝胰活动肽半小时内启动肝胰细胞的修复程序，恢复胰岛素的分泌和肝糖原的合成，这样一来不仅把几十年沉积的糖毒连根拔起， 还从源头上掐断了糖毒再生的可能，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斩草除根，一网打尽。哎，这就是我说的，过去为啥治不好病，糖尿病和并发症为什么治不好，你没有从根源入手啊。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糖毒不清，糖酸不除，万药不灵，只有肝胰同调才能够平稳血糖，只有清糖毒化糖酸才能够百病安康。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咱不能说他百病都治，没有一种药可以治百病，是不是？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我告诉你，一个跑不了，都给你一网打尽。你病轻的，一疗程利利索索，病中的溜的，俩疗程够用了；病再重的，仨疗程也好使。所以这次的活动啊，我不光是要给大家免费带来肝胰活动肽，我必须要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国药经方化糖，真正实现清旧毒、护肝胰、断心毒，一举战胜糖尿病以及一身的并发症。但是因为呢，国药经方化糖数量确实是啊越来越少了，咱们只能勉强维持每天每个地区啊拨打电话呢前15位的朋友有机会用上5盒用药的福利，有机会用上5盒用药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难得的机会。尤其这次我说了，出厂价2180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经过层层补贴，厂家补贴，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补贴，再加上我给大家红包，最后咱们300来块钱，是不是？这是天上掉钻石啊！这机会太难得了，所以大家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我说了，你得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你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你别掺和，名额太少了，是不是？你呢？别的问题你也可以找我，我呢，再跟你想别的办法。但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那咱说了，我们一定要抢这名额，名额抢到了，咱把病治好了，将来幸福了，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帮助人。作为男同志，我们各方面都好了，千万记住，有劲儿在家使，一定不要做对不起妻子的事情，因为亏妻者百财不入，是吧？女同志也要对丈夫好，因为亏父者百病迭生。所以说咱们别亏妻也别亏父，好好过日子然后呢遇到需要帮助的，伸把手出把力，行善积德，这比啥都强。
4: 所以说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们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出厂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经过层层补贴，为所有糖尿病朋友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特别福利，真正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呢还免费赠送肝胰活多肽，真正是做到了花小钱办大事。而且呢，这一次的优惠名额非常的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而且一旦库存消耗完了，活动将立即结束，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热线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7: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 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珍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三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肝胰活多肽，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定。
4: 嗯，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8: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8: 李老师，前几天吧，我朋友吧就已经抢到那个国药经方化糖了。
2: 嗯，
8: 哎，给我羡慕坏了。哎，不得不说哈、您给的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嗯，
8: 原价吧要2180元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吧、才200-300块钱，而且吧还免费送肝胰活多肽，
2: 嗯，
8: 这5盒国药经方化糖啊，省下来的钱呢、加上送来的5盒肝胰活多肽、够我们家多少个月的生活费了？这也太合适了，
2: 嗯，
8: 太便宜了啊！
2: 嗯、
8: 所以吧，我这几天吧也没闲着，一直吧在打电话报名，
2: 嗯，
8: 这样吧终于报上了，我也安心了。嗯，
2: 你看看，我听出你的高兴劲儿了，可以说满面春风的来了，是不是？确确实实啊，这次就像你说的，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一样。你说原价2180，到我们手现在才200-300块钱，但是这个中间呢，我们要带着感恩之心来参加这个活动，为啥呀？你没有别人的付出，没有爱心人士，没有厂家的付出，没有人家的奉献，哪有我们说啊？那跟没花钱有啥区别？是不是？你还有5盒肝胰活多肽，那多少钱呢？是不是？啊，那就是，那一分钱不花给咱们了，是不是？现在我们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但是呢，关键是啥呢？咱不能说啊，那这个便宜呀、这好事我就要啊。你得看能不能解决咱们身体的问题，是不是？
8: 对呀，李老师，我吧、也不光是冲着优惠来的，我也是冲着效果。哎，对了，我忘跟您说了哈，我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2: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老伴儿，
8: 他之前吧用过肝胰活多肽和经方化糖，哎，先是用的肝胰活多肽，用了没多长时间吧，他那个血糖吧就开始降了。
2: 那降了，
8: 哎，他原来空腹吧都9往上啊， 产妇吧更是15都挡不住。
9: 哎呀，你看看、
8: 有时候吧，我就给他加5到10个单位的胰岛素。
9: 嗯，
8: 等他用上肝衣活多肽吧，现在吧、胰岛素吧就扎10个单位了。
9: 哦，
8: 二甲双胍吧就晚上吃一次。
9: 嗯，
8: 我相信吧，只要我继续给他用肝衣活多肽，血糖肯定能达标。
9: 那是一定的。嗯，
8: 哎，等国药经方化糖吧，他用的时间短，是朋友给拿过来2盒。
9: 哦、
8: 哎，不过就这2盒吧，效果就可明显了。
9: 嗯，
8: 我老伴说话吧，比之前吧清楚老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9: 嗯，
8: 哎，这阵子吧，他那个腿吧也明显的消肿了。
9: 嗯，
8: 当时我还讲呢，能一起用，一直用。那我老伴儿的病啊、肯定都能好。
9: 你看看这个信心就是从效果来的，是不是？过去老伴儿的病为啥久治不愈？你别说身体呀、轻松了，是不是？你别说的呀、不流口水了，你就是过去血糖你都控制不住，对不对？
8: 是。
9: 那为什么说这回他就不光是血糖往下走了，而且身体还轻松了，是不是？啊，然后那个这个说话也清楚了，啊。也不流口水了，为什么呢？就是治病你得抓根本，你就记住，肝一不调，血糖暴涨，糖毒不清，万药不灵，哎，百病迭生。那么肝一同调，血糖平稳，啊，那么糖毒一清，百病安康。
8: 真是。
9: 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那不用说了，肝一活多肽，它能干啥？它能够肝一同调啊。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血糖不就平稳地往下来了吗？是不是？那么糖毒呢？说国药经方化糖能够清糖毒、化糖酸，修复受损的5脏6腑。我们5脏6腑的功能好了，糖毒没有了，不光血糖平稳了，那我们的并发症也没有了。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多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是病不过3疗程。你就记住，说这套方法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也跑不了。到最后病轻的，哎，1疗程2疗程好了。你病重的3疗程也就不复发不反弹了。啊，所以说你老伴用上以后他不可能不好，是不是啊？
8: 对呀。我吧，我再具体跟您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李老师。
9: 好，
8: 他是吧，50岁一过，那血压开始高的，我也不知道这里有啥说法啊。然后吧，发现高了吧，就吃药呗。
9: 嗯，
8: 当时吧，医院让吃啥呢？硝苯地平，我也是天天盯着他吃。
9: 嗯，
8: 那个血压吧，能控制住高压150左右。低压呢100不到那样，我感觉吧还行，然后吧就是55岁那年哈，查出来的血糖也高了，因为咱身边吧不少得糖尿病的，所以吧我也没觉得奇怪，哎，那就吃药呗，
9: 对呀。
8: 但是当时吧我也犯嘀咕，这3高可别是都要来了，那不都说血脂高了堵血管吗？
9: 对呀，
8: 所以吧，我做菜的时候吧，我就少放油，菜呢我也做的清淡，然后吧，一直给他检查，还真行，那个血脂吧一直也不高，结果还是没想到啊，他还是得脑梗了。
9: 你看看，这你说呀、
8: 我当时吧也不懂啊，这是糖毒这些毒素的事儿，
9: 对呀，
8: 那是3年前的事儿吧。那天吧来了几个朋友，他们就在外边吧就打麻将，我在那个厨房吧准备饭菜，结果哈做到一半就听外边声不对呀、然后听朋友喊我，我这出去一看呢、我老伴那身子也歪了，手也不好使了，说话也含糊不清了，问他啥也反应不过来呀，
9: 你看
8: 一看不好啊，赶紧打的120啊，120来了，就说他是脑梗啊，等到医院一查哈，的确是，
9: 你看看。
8: 那一次他住了两个月的院呢。
9: 嗯。
8: 但出院之后吧，半个身子还是不好使。
9: 嗯。
8: 就是右边吧能动，等又过了几年哈，我就发现他的腿吧就开始浮肿了。
9: 你看。
8: 不都那个话都说啊，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嘛。我就赶紧领他去看了。
9: 嗯。
8: 哎，跟我说啥呢？心衰。
9: 心衰。
8: 哎呀。
9: 嗯。
8: 我当时一听这两个字儿啊，李老师啊。
9: 嗯。
8: 我都懵了。
9: 你看。
8: 他这退休没几年呢，这就又是脑梗又是心衰的。
9: 嗯。
8: 那就这个状况那还能熬几年呢？
9: 是啊。
8: 尤其这个心衰我可知道。我二姐那个心衰那发病可突然了。
9: 嗯，
8: 到那个 ICU 也就抢救了半天呢，不是不抢救了，是抢救不回来了。
9: 你看看呢。
8: 哎呀，所以啊，我真是担心我老伴儿突然哪天就走了呀。
9: 你这担心是必要的，确确实实老伴儿的情况挺严重，是不是？哎，但
8: 是
9: 你记住，任何时候咱们不能气馁，不怕百事不利，就怕什么？就怕灰心丧气。只要不灰心不丧气。就会有奇迹，对不对？嗯，
8: 对对，
9: 嗯，
8: 哎呀，是啊，李老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吧，只要说是管他病的药哈，我就给他用。
9: 嗯，
8: 结果吧，试来试去哈，最后是肝移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好用。
9: 你看，
8: 哎呀，所以我就相信您了，就相信您呢。而且吧，正好这次活动。不但国药经方化糖有这么大的优惠，还免费给肝移活多肽这么搭配治疗，血糖也管，并发症也治，真是太好了。
9: 你看看，这就是啥？哎，这就是你们修来的福，对不对？哎，你没有这个福，你想一想，哎，你能够和经方化糖，能够和肝移活多肽结缘吗？你没有这个福报，你能说顺利的把名就报上吗？对不对？这不还
8: 是
9: 有福报吗？福报从哪来呀？就从我们善良来的，是不是啊？哎，你们老两口包括全家这些人都是善人呐，善人才结善缘。这回你就放心吧，是不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移活多肽，我不说了吗？哎，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哎，说我们过去是因为啥？你肝移不调。那就血糖暴涨啊，是不是？哎，那么肝移同调呢，那血糖就稳当，百病就安康，对不对？哎，那么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彻底康复并发症啊。所以他俩这一搭配，小病哎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治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老伴儿的情况，你参加上活动，这回咱们讲了，你看看，咱们相当于啥天上掉馅饼一样，原价你就好几千块钱，现在咱们几百块钱拿到手，另外还有肝移活多肽的免费赠送，相当于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治好了啊！你就记住，咱们病好了以后，老伴儿的情况顶多啊三个疗程，甚至俩疗程就能康复，再巩固一疗程，第三个疗程以后这病就不带犯的了。啊，老伴儿病好了，你们俩没事儿啊，记住了啊，家附近养老院呢，啊，去带着孩子，带孙男弟女啊，给这养老院的这些老人买点水果，包括福利院呢，给这儿童买点水果，多做好事，好不好？
8: 真是，好的，李老师，我有这个信心，到时候吧，等我老伴儿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一定让他跟您再汇报。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啊。
9: 不用客气啊，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8: 那好的，李老师，那再见。
9: 再见。
4: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移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0: 您好。
11: 您好，李老师。李老师，是这样的，我还想再订一个名额，但是他说什么也不给我订，这是为什么呀？
10: 还想再订？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订过了？
1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0: 啊。
11: 订过了，我是咱们这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我就订上了。我现在这不是用了几天了吗？用了几天，我觉得这个药的效果太好了。才用了几天的时间，这不是我不禁血糖开始往下降了，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了。特别是我这手跟脚哈，比原来也热乎了。
10: 那这是必然的呀，我不说了吗？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一个也跑不了啊，是不是？我有言在先，说话算数啊，对不对？你用上肯定好，那不好那不可能的事儿，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啊。
11: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我想再订一份。我以前吧，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后来出现了什么脑梗的情况了，而且还犯了两次。你看当时吧，我这手脚，就没有什么直觉啊。
10: 你看看，
11: 就是说，就是说话吧，还凑合还可以。你像我出个门干什么都需要人照顾。我当时我怎么想了？我就是因为人生就这样就结束了。可是我听到您的节目以后了，我觉得哈。等于说你又给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生命。
10: 对呀，你就记住了，人生任何时候咱不能向疾病低头，不能向困难低头。人往往是什么呢？你在谷底的时候他就能够触底反弹。那怎么能触底反弹呢？你得有信心，是不是？你得有希望，对生活充满希望，心中有光，

0: 人生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啊，都是有天地机缘的。
1: 没错，
0: 只要多做善事，总能度过去。这不是，我现在等于说熬过来了。遇到李老师您哈，您真是我的贵人啊。
1: 其实您的贵人是你自己，你多积福德就会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正是因为你善良啊，你有一颗善心呢，是不是？有善念呢，所以你就会有贵人相助啊，对不对？最大贵人不是你
0: 哦，
1: 自己吗？对不对？
0: 对，是，你看，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您是免费给的那个甘医活多肽的时候啊，我也得到了，我用上以后哈、啊，效果也是很好。那个时候吧，一直我就在盼望着用上你这个金方化糖，没想到现在用上以后啊，这个效果更好了。
1: 那一定更好啊！国药经方化痰是干什么呢？清痰毒，化痰栓，去痰垢啊，治疗一切并发症啊，对不对？甘油胡萝卜它是把血糖给你平稳了，但是并发症呢，还得国药经方化痰。这回咱们就满意了呀，对不对？
0: 是啊，你所以说我现在我这个餐前的血糖从过去的10点多哈，现在降到9点多了，餐后的血糖降的还多一点，过去吧从12点多，现在降到10点多一点
1: 好，
0: 了。虽然说没有降到那个最好的那个数值吧，但我相信哈。我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的，毕竟我才用了几天的时间，
1: 对呀，
0: 对不对？再一个就是我相信它会好的，再一个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我这个手脚哈，现在开始热乎了，过去都冰凉冰凉，现在已经热乎了。像医院，我去医院看病哈，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个病治不好，没想到用上您的药啊，就逐渐的开始见好了，我心里特别的高兴，特别感谢您。
1: 你就记住了，病没有治不好的，只有不会治病的大夫。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毒蛇再毒，也有能够解蛇毒的药，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胡萝卜，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一个都别想跑，都给你治好，是不是？
0: 是李老师，我现在哈，谁的话也我也不信，我就信你的话。为什么说？因为我认为哈，您等于说让我又活了一次，所以说呢，我用的时间也短，我想我一定要足足的用够3个疗程，一定要彻底哈跟糖尿病啊什么的其他的说声再见。
1: 你看看，你现在信心十足了，确确实实，说我们治糖尿病和并发症，有且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什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油胡萝卜。世界上只有这一种方法能够彻底解决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你这情况，你一个疗程，我告诉你，各种症状就没有了；两疗程临床康复，三疗程一巩固，想犯不给你机会犯了，不会再犯了。但是说你还想定的话，这个事儿现在咱们也不能定，为啥？因为没那么些，咱们只能是手里有多少先用着。等以后有机缘，咱们呢，你放心，我不能不管大家，我肯定我能想办法让你用够3个疗程，好不好？
0: 好，太谢谢您了啊，李老师，你这个话真是太激励我了，我更有希望了，让我有了动力。等我好了以后，我一定要去见您，当面谢谢您。
1: 谢就不用了，但是你很快就会好，是
0: 好
1: 不是？
0: 的。
1: 我不说了吗？你一个疗程啊。基本症状没有了，俩疗程临床康复，三疗程彻底恢复以后不反弹不复发了。那时候你想干啥都没事儿，有啥都想吃，吃啥喝啥都没事儿了啊，不用忌口了，
0: 好。
1: 身体健健康康，不吃药不打针，健康一辈子啊。但是这个
0: 好的，
1: 名额咱不能抢了，因为咱们就一个人就一个名额啊，没有那么多。
0: 行，有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1: 好，
0: 啊，太谢谢您，李老师
1: 哎呀，不用谢，我们再见。
0: 啊。好，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经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甘油胡萝卜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

0: 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呢给我母亲参加上了活动，但是我觉得订少了，这个金方画堂太好了，太合适了，原价2000多，最后算下来也就是个零头，还送了一个
1: 是，
2: 钛，算下来简直就是不花钱还赚到了。
1: 哈哈哈哈哈！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你也是一个会算账的人，确确实实，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天上掉钻石了，是不是？但是名额太少了。你能参加上那就不错了，有多少人还在徘徊呢？是不是？一个是徘徊，徘徊啥？说哎呀，这能不能好使啊？我过去用那些都不行啊，还徘徊呢。二一是啥？下定决心想参加，哎，不行，名额不够。打电话，哎，不行，过名额了，打电话过名额了，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你是很幸运的呀，是不是啊？老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他今年81，哎呀，
1: 啊。
2: 这么大的岁数，哎，我认为是不是应该多用一些？因为他得糖尿病快40年了。跟你说，李老师啊，我母亲这辈子特别苦，因为我父亲走得早，我们姊妹4个都是我妈养大的，她白天上班，晚上给别人打工，真的太艰辛了。
1: 太艰辛了，是啊，那你说，哎呀，那你还行啊，还这么孝顺，知道他的恩，是不是？知恩图报，好好孝顺老母亲，这就行。这就说明老母亲没白疼你们呐，对不对呀？那这个老
2: 对。
1: 母亲这个糖尿病啊，她是咋得上的呀？
2: 哎呀，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但是我母亲她基本上不吃肉，也不吃甜的，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但是也没想到就这样她还能得糖尿病。问题是她现在呢，心脏也不好，心绞痛总犯，然后硝酸甘油都不敢离手。
1: 哎呀，那这可危险！为什么会得糖尿病？一个是啥，非吃非喝；二一是啥，哎，思想压力大，总是忧愁忧虑。他就属于后者，是不是？都是为你们操心操的呀，对不对？现在说有这个并发症，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到，心梗和猝死随时都会到，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必须及时的把血糖平稳。把糖足、糖酸、糖垢去除掉，把并发症治好，杜绝心梗，包括猝死的发生。哎，这是
2: 对，
1: 啥？当务之急要做的呀。
2: 是啊，以前我们小不懂事，现在啊，我们也都成人，对吧？都有自己的家庭，真的就想到我母亲这么容易，所以都在想办法给她治病。我就是听到了您的节目之后，听了您的故事，哎呦，您的一生也是非常的艰苦，父亲也是早早没了。哎呀，我听到你讲的时候，我都哭了，真的。我很感动，现在你能做出这么多善事，也是因为您看到了老百姓的苦和难，我也是深有感触。
1: 没错呀，我说了，因为我淋过雨，而且是淋的是大雨，所以我从小立志要为全天下老百姓撑起一把大伞，能有多大？无穷大，为大家遮风挡雨。所以说我这次给大家争取申请了什么呢？老百姓只花零头，甚至咱们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的这个活动，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因为它治糖尿病和并发症，哎，可以这么讲，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只治糖尿病。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谁想跑跑不了，都给你治好。所以老母亲这情况，你只要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就记住，给老母亲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用上以后3、5天的时间，你看她的精神面貌，是不是啊？哎，精神状态好了，身体有劲了，7、8天顶多不会超过15天，血糖平稳。然后紧接着一个疗程，心脏没事儿，哎，俩疗程临床康复，仨疗程好了不犯病，老母亲健健康康啊，活到100岁。

0: 也不费劲儿，明白了吗？
1: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能好到什么程度呢，李老师？
0: 我不说了吗？哎，能好到什么程度？到最后活100岁都没事，不吃药不打针，指标正常，并发症没有，浑身上下体检完全指标正常，五脏六腑功能正常，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明白了吗？
1: 哦，那太好了，他这一辈子哪都没去过，我等他身体好了，我就带他，到处走走看看。
0: 你条件好，带月球去都行，
1: 哈哈哈哈，
0: 全国各地都可以走，出国也行，没事儿啊。
1: 行，谢谢您了。
0: 哎呀，你谢啥呀？不用客气啊，你就记住了，咱们呢以后呢，咱好好的孝顺父母，是不是啊？然后呢，身
1: 好。
0: 边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啊，咱们能帮一
1: 一
0: 把
1: 定
0: 是一
1: 的。
0: 把，好吧？
1: 行，像你一样，做善
0: 啊，
1: 事，谢谢您，李
0: 好
1: 老师。
0: 啊，那我就放心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能够买。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智能。

0: 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

处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她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不是，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

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呀，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你那个咳血呀。"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这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她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她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她，主要想知道她有什么感觉嘛。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儿，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
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十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十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她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

0: 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4: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4: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4: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4: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4: 嗯，
0: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4: 啊。
0: 你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4: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4: 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嗯，
4: 因为别的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4: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4: 就是四五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4: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4: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4: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4: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4: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了，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4: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4: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4: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4: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4: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4: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啊。就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4: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 他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4: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

0: 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联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1: 是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刘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林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你一共2副就够了。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2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3副药的，现在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吗？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2斤半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0: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0: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

0: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着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肠胃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0: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90%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0: 行，那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 吃喝拉撒也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1: 嗯，
3: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3: 哎，真是
1: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

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

0: 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3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1副药了，你3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3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1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2项碰到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3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3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我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能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还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3: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都高。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3: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

0: 其实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1: 就是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1: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丸，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1: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1: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1: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才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1: 对。
0: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1: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1: 哦，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你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别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1: 对，
0: 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1: 对，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

0: 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5: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 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周兴哲2026成长重生温柔力作《壳》，再度携手金曲词作人葛大伟，打造强烈震撼人心之作。作为全新话题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歌曲紧扣你我剧中的角色经历现实的打压、命运的漩涡、挣扎与觉醒。 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兴哲《壳》。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

0: 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明，接球。
1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5: 你怎么不去上学？
17: 你怎么早恋了？
1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1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

0: 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10满，每付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白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来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外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抹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用搓泥，不闷敷，敏敏肌出油，用着也超级安心。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像黄皮呀、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门不想要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也超级服帖，不会卡粉，也不会斑驳。最具给力的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啊，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就搞定，小小一支携带方便，绝对是出油刚需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97悦商城 CPB 隔离霜，每一支是37毫升，日常售价179元每支，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8月21号，每周一至周五。每个时段的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拼手速。

人生当中，一起来关注九七悦商城的优惠活动，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直接立减77块，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P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啊，不想带一大堆的瓶瓶罐罐，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来试一试这款 CPP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地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的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柔，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级放心。这款 CPP 的隔离还自带磨皮提亮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朋友，涂上它即可轻松出油，叠加粉底也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更不会斑驳。最最惊奇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

妆前打底，一支全搞定。小小一支，携带方便，绝对是出游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七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每支是37毫升，日常的售价是179元一支。现在浪漫七夕7.79%福利，到手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到活动当中来。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如一次没什么。要特别提醒朋友们的是，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至8月21号，每周一至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底价秒杀，美妆挂件、网食、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拼手速。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刻笔下，化为诗篇。
4: 远上寒山石径斜，
5: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6: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3: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5: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3: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5: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3: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7: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

0: 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黄凯芹像一个诗人，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艺术的传颂，对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似真似假的情事，总能让人勾起回忆，让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0: 回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袋、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 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12: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鸣铛，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2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

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十个家庭里边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九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九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

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一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食藤各10克，西红花3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6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1个月，隔1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

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

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

0: 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椒老膏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椒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椒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3: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你通上话、特别激动。
3: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3: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3: 嗯
2: 嗯嗯，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3: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3: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3: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3: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3: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3: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3: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憋的啊，说都发紫，
3: 嗯，
2: 哎，
3: 缺氧
2: 了，像中毒似的，
3: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3: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3: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3: 嗯嗯嗯。
2: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
3: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3: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3: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3: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大夫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3: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3: 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3: 射频消融。
2: 跟我当时一说，你看我一合计，你说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是
3: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也是，当时你看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你看我就觉得

0: 嗯，穿成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了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嘿，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这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1: 嗯，
0: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嗯，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哎，感觉
1: 这
0: 次买药，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嗯，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都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他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嗯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嗯，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
1: 嗯，
0: 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死我。
1: 嗯，
0: 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嗯，
0: 啊。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1: 嗯嗯嗯，
0: 现在用胡家老膏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

0: 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
1: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
1: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椒老膏呢，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1: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

0: 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估计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这是我
1: 的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4: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啊，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0: 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

0: 他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0: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0: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0: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0: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1: 啊，
0: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0: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0: 是，
1: 嗯，
0: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
1: 嗯嗯嗯，
0: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嗯，哎，就是，
0: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0: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啊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还挺沉。
1: 啊，
0: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1: 嗯，
0: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1: 啊，
0: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0: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1: 啊，
0: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0: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0: 哦，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0: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
1: 啊，
0: 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哦，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那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 啊， 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
0: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嘴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1: 啊啊啊！
0: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
1: 啊，
0: 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是真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
0: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膏啊。
1: 啊，
0: 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
0: 但是我老伴儿
1: 不认识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0: 哎，对，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椒老膏，身体都那么好，
1: 啊，
0: 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嗯嗯。
0: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
1: 啊，
0: 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
1: 啊，
0: 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1: 嗯。
0: 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啊。
0: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
1: 啊啊啊。

0: 但是吃上这胡椒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咦，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高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糕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
1: 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不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刻笔下，化为诗篇。
5: 远上寒山石径斜，
6: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7: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4: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6: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4: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6: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4: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周兴哲2026成长重生温柔力作《壳》，再度携手金曲词作人葛大伟，打造强烈震撼人心之作。作为全新话题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歌曲紧扣你我剧中的角色，经历现实的打压、命运的漩涡、挣扎与觉醒。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兴哲。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

0: 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啊，他就。

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她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2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

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我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呀，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啊，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它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呀，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你那个咳血呀。”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这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嘛。刘姨有点儿。烟雨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那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儿，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我

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还能够下地干活的，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腌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她这个咸鸭蛋。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血，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

0: 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毒。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5: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5: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5: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5: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5: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5: 嗯，
0: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5: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
5: 嗯，
0: 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
5: 嗯，
0: 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

0: 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哈，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1: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1: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1: 哦，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1: 哦。
0: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1: 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1: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1: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0: 嗯，
1: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1: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呀，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1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0: 嗯，
1: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1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像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1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1: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1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1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得给人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

0: 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啊啊，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啊，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0: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1: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
0: 嗯，
1: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0: 是，
1: 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加药挺好的。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0: 是，
1: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0: 对，
1: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那血管狭窄了，血流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0: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1: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1: 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0: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那我今天就再订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0: 026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3: 林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惕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林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2: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2: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2: 嗯
3: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2: 哎、
3: 这不你讲的吗？
2: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3: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是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2: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3: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
2: 嗯，
3: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然后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2: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3: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2: 嗯，
3: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2: 嗯，
3: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话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2: 嗯，
3: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场外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2: 嗯，
3: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2: 嗯，
3: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啊，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2: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啊。
2: 孩子怎么回事？
3: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2: 嗯，
3: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2: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

0: 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林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定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是是。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来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呐就跟傻了一样啊。
0: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0: 嗯，
3: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

0: 那为什么血里头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逃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没有真材实效。

0: 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

0: 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我呢自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1: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0: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得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1: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1: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0: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1: 嗯，
0: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1: 啊，血肌酐、尿素氮，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都高。
1: 嗯、
0: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1: 对、
0: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嗯嗯。
1: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
0: 嗯嗯，
1: 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0: 哦、
1: 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0: 就是就是，嗯嗯嗯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1: 嗯，
0: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1: 嗯，
0: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1: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
0: 嗯嗯嗯。
1: 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延寿方呢，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延寿方呢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2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0: 哦，怪不得，就是我说呢，吃一片顶那个中药都80片呢，真的太好了。
1: 嗯。嗯，
0: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糖药不吃了？你看可以吗？
1: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0: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1: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2-3天看看。
0: 哦哦哦哦，
1: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1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10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1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
0: 嗯、
1: 说就这10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0: 就是就是，
1: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
0: 哦，
1: 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
0: 嗯、
1: 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0: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得靠的脾胃。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

0: 不行了。那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1: 对
0: 吧？你各种的病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液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轻瘫，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
1: 哎，
0: 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病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1: 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1: 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刘老师，你帮助了我，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
2: 当。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

0: 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最近的浪漫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是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看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里头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含了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和香水，通通都是7.7折。那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呢，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啊，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它的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推开之后呢是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是超级安心。同时呢，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啊，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就可以轻松的出油了。叠加粉底，它也是超级服帖的哈，不会卡粉斑驳。那么最惊喜的就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直搞定。小小的一支非常的方便啊，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1瓶37毫升，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咱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哈。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月是愉悦的月，就是一个竖心旁的那个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么另外咱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即日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啊就可以超低价的秒杀了。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

0: 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

家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经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0: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0: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2: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欢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最近的浪漫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是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看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里头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含了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和香水，通通都是7.7折。那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呢，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啊，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它的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推开之后呢是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是超级安心。同时呢，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啊，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就可以轻松的出油了。叠加粉底它也是超级服帖的哈，不会卡粉斑驳。那么最惊喜的就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直搞定。小小的一支非常的方便啊，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1瓶37毫升，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咱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哈。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月是愉悦的月，就是一个竖心旁的那个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么另外咱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即日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啊就可以超低价的秒杀了。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

0: 6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诗经·韩义》是一首描述韩侯受封入见迎亲归国的诗篇，其中吟咏韩后迎亲的盛大仪仗，百两蓬蓬，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百两，一百辆车，特指结婚时所用的车辆。蓬蓬，盛多茂。八鸾，挂在马弦上的八个鸾铃，每辆车四马八鸾，锵锵，鸾铃清越的鸣声。不，通披，大，不显其光，即大大的显露了韩侯的荣耀。此处的光，当荣耀来讲，这当然是引申义。那么光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光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面朝右屈膝跪坐的人，上面是火。经文字形头上的火焰加以简化，但火焰燃烧之状仍然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义也。光这个从火在人上的字形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刑罚，用火来烧跪着的犯人的头发；有人认为跪着的是男奴或女奴，将可燃物放进火盆之类的器物当中，然后置于男奴或女奴的头顶来照明。白敬川先生认为上面的火焰仍然是火种，下面跪着的人是守护火种的神职者，因此光本指护火的神职者。这些解释都是不了解古人如何照明的方法所致。徐浩早就说过，光从人持火，这个火即古人照明所用的烛，但不是今天的蜡烛。郑玄著《以礼释丧礼》记录道，火在地曰燎，直之曰烛，燎即停燎，以芦苇为杆，用布缠裹，再用油脂浇灌，将停燎举起来，就叫做烛。因此古时的烛其实是火炬。礼记少仪当中有执烛抱桥之句，尚未点燃的火炬称为桥。何谓执烛抱桥？尚秉和先生说，心之燃甚速，故轻执其，既燃者复抱未燃者，以待续弱。燃火曰弱，古时饮宴有人专门负责执烛的人，不仅要坐在屋角，而且不参与辞让或作歌，怕的是不专心而引起火灾。管子《弟子直》：昏将举火，执烛于座。礼记《檀公》上曰，曾子请疾，并童子于座而执烛。前者是弟子执烛坐在屋角，后者是童子执烛坐在屋角。可见光从人持火的意思就是执烛于座，并非是刑法，也并不是一定非要用男奴或女奴，更非是守护火种。魏晋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坐姿乃为跪坐，光字形下面的人正是跪坐之姿。林义光说得很清楚，古者执烛以人，从人持火。张顺辉先生也说，凡以火照物者，横伸手高举其火。光字从火而上，为火光高出头上，非为人头之上有火也。这就是光字从火在人上的本意，及其形象地反映了古人执烛照明的情景。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5: 九七。

0: 业商场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约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最近的浪漫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是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看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里头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含了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和香水，通通都是7.7折。那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呢，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啊，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它的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推开之后呢是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是超级安心。同时呢，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啊，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就可以轻松的出油了。叠加粉底它也是超级服帖的哈，不会卡粉斑驳。那么最惊喜的就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直搞定，小小的一支非常的方便啊，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一瓶37毫升，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咱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哈。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月是愉悦的月，就是一个竖心旁的那个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载。

0: 单购买了。那么另外咱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即日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啊就可以超低价的秒杀了。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97悦商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速递，周星哲2026成长重生温柔力作《壳》再度携手金曲词作人葛大伟，打造强烈震撼人心之作。作为全新话题剧集《来金来号》的片尾曲，歌曲紧扣你我剧中的角色经历现实的打压、命运的漩涡、挣扎与觉醒。FM 97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星哲。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

0: 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山洪有哪些预兆呢？

0: 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最近的浪漫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是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看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里头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含了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和香水，通通都是7.7折。那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呢，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啊，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它的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推开之后呢是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是超级安心。同时呢，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啊，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就可以轻松的出油了。叠加粉底，它也是超级服帖的哈，不会卡粉斑驳。那么最惊喜的就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直搞定，小小的一支非常的方便啊，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1瓶37毫升，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咱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哈。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月是愉悦的月，就是一个竖心旁的那个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么另外咱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即日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啊就可以超低价的秒杀了。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

0: 诗经韩义是一首描述韩侯受封入见迎亲归国的诗篇，其中吟咏韩后迎亲的盛大仪仗，百两蓬蓬，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百两，一百辆车，特指结婚时所用的车辆。蓬蓬，盛多茂。八鸾，挂在马弦上的八个鸾铃，每辆车四马八鸾，锵锵，鸾铃清越的鸣声。不，通批，大，不显其光，即大大的显露了韩侯的荣耀。此处的光当荣耀来讲，这当然是引申义。那么光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光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面朝右屈膝跪坐的人，上面是火。经文字形头上的火焰加以简化，但火焰燃烧之状仍然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义也。光这个从火在人上的字形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刑罚，用火来烧跪着的犯人的头发；有人认为跪着的是男奴或女奴，将可燃物放进火盆之类的器物当中，然后置于男奴或女奴的头顶来照明。白敬川先生认为上面的火焰仍然是火种，下面跪着的人是守护火种的神职者，因此光本指护火的神职者。这些解释都是不了解古人如何照明的方法所致。徐浩早就说过，光从人持火，这个火即古人照明所用的烛，但不是今天的蜡烛。郑玄著《以礼释丧礼》记录道，火在地曰燎，直之曰烛，燎即停燎，以芦苇为杆，用布缠裹，再用油脂浇灌，将停燎举起来，就叫做烛。因此古时的烛其实是火炬。笔记少仪当中有执烛抱桥之句，尚未点燃的火炬称为桥。何谓执烛抱桥？尚秉和先生说，心之燃甚速，故轻执其既燃者，复抱未燃者，以待续弱。燃火曰弱，古时饮宴有人专门负责执烛的人，不仅要坐在屋角，而且不参与辞让或作歌，怕的是不专心而引起火灾。管子《弟子直》：昏将举火执烛于座。礼记《檀公》上曰：曾子请疾，并童子于座而执烛。前者是弟子执烛坐在屋角，后者是童子执烛坐在屋角。可见光从人持火的意思就是执烛于座，并非是刑法，也并不是一定非要用男奴或女奴，更非是守护火种。魏晋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坐姿乃为跪坐，光字形下面的人正是跪坐之姿。林义光说得很清楚，古者执烛以人，从人持火。张顺辉先生也说，凡以火照物者，横伸手高举其火。光字从火而上，为火光高出头上，非为人头之上有火也。这就是光字从火在人上的本意，及其形象地反映了古人执烛照明的情景。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3: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
2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4: 妈妈，
2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最近的浪漫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是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看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里头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含了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和香水，通通都是7.7折。那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呢，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啊，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它的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推开之后呢是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是超级安心。同时呢，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啊，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就可以轻松的出油了。叠加粉底它也是超级服帖的哈，不会卡粉斑驳。那么最惊喜的就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直搞定。小小的一支非常的方便啊，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一瓶37毫升，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咱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哈。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月是愉悦的月，就是一个竖心旁的那个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么另外咱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即日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啊就可以超低价的秒杀了。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黄凯芹像一个诗人，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艺术的传颂，对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似真似假的情事，总能让人勾起回忆，让人想起过去的自己。黄凯芹，情深缘浅。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预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预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最近的浪漫七夕的活动啊，好物全是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来看看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里头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包含了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和香水，通通都是7.7折。那来看一下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什么呢？是 CPB 的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呢，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啊，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试一试这款 CPB 的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的预防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它的质地呢是水润轻薄的，推开之后呢是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是超级安心。同时呢，它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啊，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涂它就可以轻松的出油了。叠加粉底，它也是超级服帖的哈，不会卡粉斑驳。那么最惊喜的就是它的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直搞定，小小的一支非常的方便啊，绝对是出油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九七月商城 CPB 隔离霜，1瓶37毫升，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咱们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哈。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月是愉悦的月，就是一个竖心旁的那个月啊，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么另外咱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即日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啊就可以超低价的秒杀了。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是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

0: 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4: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8: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8: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9: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8: 用爱温暖时光。
11: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拾静心，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诗经·韩义》是一首描述韩侯受封入见迎亲归国的诗篇，其中吟咏韩后迎亲的盛大仪仗，百两蓬蓬，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百两，一百辆车，特指结婚时所用的车辆。蓬蓬，盛多茂。八鸾，挂在马弦上的八个鸾铃，每辆车四马八鸾锵锵，鸾铃清越的鸣声。不通披，大不显其光，即大大的显露了韩侯的荣耀。此处的光当荣耀来讲，这当然是引申义。那么光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光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面朝右屈膝跪坐的人，上面是火。经文字形头上的火焰加以简化，但火焰燃烧之状仍然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义也。光这个从火在人上的字形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刑罚，用火来烧跪着的犯人的头发，有人认为跪着的是男奴或女奴，将可燃物放进火盆之类的器物当中，然后置于男奴或女奴的头顶来照明。白敬川先生认为上面的火焰仍然是火种，下面跪着的人是守护火种的神职者，因此光本指护火的神职者。这些解释都是不了解古人如何照明的方法所致。徐浩早就说过，光从人持火，这个火即古人照明所用的烛，但不是今天的蜡烛。郑玄著《以礼释丧礼》记录道，火在地曰燎，直之曰烛，燎即停燎，以芦苇为杆，用布缠裹，再用油脂浇灌，将停燎举起来，就叫做烛。因此古时的烛其实是火炬。礼记少仪当中有执烛抱桥之句，尚未点燃的火炬称为桥。何谓执烛抱桥？尚秉和先生说，心之燃甚速，故轻执其既燃者，复抱未燃者，以待续弱。燃火曰弱，古时饮宴有人专门负责执烛的人，不仅要坐在屋角，而且不参与辞让或作歌，怕的是不专心而引起火灾。管子《弟子直》：昏将举火执烛于座。礼记《檀公》上曰，曾子请疾，并童子于座而执烛。前者是弟子执烛坐在屋角，后者是童子执烛坐在屋角。可见光从人持火的意思就是执烛于座，并非是刑法，也并不是一定非要用男奴或女奴，更非是守护火种。未尽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坐姿乃为跪坐，光字形下面的人正是跪坐之姿。林逸光说得很清楚，古者执烛以人，从人持火。张顺辉先生也说，凡以火照物者，横伸手高举其火。光字从火而上，为火光高出头上，非为人头之上有火也。这就是光字从火在人上的本意，及其形象地反映了古人执烛照明的情景。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5: 景区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雨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今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义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沉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陵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陵曰埋，川泽曰沈，顺其姓之。

0: 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审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灵，其实就是祭地神。审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审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审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审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事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审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审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许以陵上好水训审，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审，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审字本意，引申为一切审没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审的引申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慎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神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寂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黄凯芹像一个诗人，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艺术的传颂，对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似真似假的情事，总能让人勾起回忆，让人想起过去的自己。黄凯芹，情深缘浅。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飞的太多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

0: 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很高兴呢又和大家相聚在二次基因重组工程推广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我们依靠什么来实现全民健康呢？就是人类基因重组。那就目前来讲啊，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的医学界唯一能够做到基因二次重组的是谁呢？就是基因特效药。我说过，

因特效药理，不做健康的复制者，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为什么能够做到一药治多病，而且能够实现治愈和基因有关的5000种以上的疾病呢？就是因为当中啊，含有了一种能够逆转基因突变，逆转人类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啊，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讲到了。那我们人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啊，大家都明白。人的一切的生理活动，包括组织器官呢，都是依靠细胞的代谢来完成。啊，那我们再详细的进一步的剖析一下细胞呢？啊，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是什么呢？是基因呢。基因是细胞内部最小的一个 DNA 片段。啊，就像我们人呢，生下来，是和父亲比较相像啊，还是说和母亲比较相像？你的眼睛啊，鼻子呀，啊，身高啊，性格啊，这都是基因来主宰的。那除了这个，像我们一些常见病呢，其实也都和基因有关。啊，就像胃病、胃炎、胃溃疡、肝炎啊、肝硬化、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肺气肿啊，一样啊。可以说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的几率就越大，那么各种病变率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那就容易治愈。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我说过，核酸是基因的载体，那能够为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来提供充足的原料。啊，说白了呀，核酸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啊。核酸这个词啊，我想最近这几年我们老百姓很熟悉了，对吧？要想检测出一些病毒啊，说在我们体内有没有，怎么办？只有通过核酸检测。那为什么核酸检测一下就能检测出来呢？因为不管任何病毒也好啊，还是说基因也好，他们所有的表达方式啊，都是在核酸上。那么核酸检测的目的呢，就是通过核酸检测的方式找到这些病毒，这是一般检测的方法所做不到的。啊，和平时大家去医院做的验血呀、验尿啊、CT 呀、核磁啊，有本质的区别。那我们人体内含有不同的核酸数量啊，高达10万种以上，而这些核酸呢，恰恰就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基因不受损伤的作用。给大家举个例子，朋友们就明白了啊。你像高血压，那我们知道，这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它所引起来的。那怎么来修复血管紧张素基因呢？然后说你去靠这个酶呀，或者说肽，你做不到。因为他们只是修复细胞损伤，哎，换句话说呀，只有利用我们 5S 核酸基因才能实现修复高血压的基因。再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个疾病可以说是世界难题呀，这是多基因损伤的一个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啊，你不管怎么吃药啊，扎胰岛素哈，我跟你讲都没有用。因为糖毒在侵害你，在一步一步导致你的核酸减少，体内的核酸减少了，我们的基因就要突变啊。那全身串联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血管骨骼的基因突变了，那么我们的并发症呢，就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呢。什么糖眼综合症啊，啊，糖脑综合症啊，糖心糖肾综合症啊，都会出现失明、脑梗、心衰、尿毒症，那听起来啊就很可怕。所以这个病我们该怎么治啊？只有依靠 5S 核酸基因才能够实现基因的二次损伤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我们糖尿病的基因得到修复，糖分得到代谢，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进入，

0: 我们的糖毒也得到了代谢。5000种以上的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基因来修复和重组，那我们的并发症自然也就没有了呀。那么随着世界唯一的一个长生不死的不死水母和10几味中草药啊，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我们慢慢的呢实现了人体基因的修复和替换。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呀，我就以一个无形的杀手为例啊，来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一下。那这个无形的杀手是谁呀？就是我们的心脏病。说以前呢，大家总认为说得上心脏病啊，这人就没个好啊，怎么办呢？兜里边常年的装着速效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啊，离不了，就怕急性心梗发作，那是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哎，活得小心翼翼啊。可是你即便是这样，你挡住悲剧的发生了吗？没有啊。那什么是心肌梗死啊？其实就是我们心肌基因严重的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导致的。那我们人呢，它是由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大肠、小肠、膀胱、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啊，这些呢都是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那你说这条基因链上有五脏六腑，那心脏是不是也在其中啊？那么我们把心脏患病基因修复替换成好的基因之后，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心脏病了？甚至未来10年20年也不会得这种病了呀。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基因不重组，你永远得不到健康。在国外每年接受2次基因重组技术的心脏病人呢，多达10几万。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我的2次基因重组技术治疗心脏病的报告。这个呢是美国的路易斯维尔大学做的啊，他们针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呢，进行了2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治疗。那么治疗前呢，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侧的心腔当中啊，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说原本呢已经降到了33.3%。啊，这个数值我告诉你非常低了。那么在接受基因重组治疗以后啊，这一个数值呢就能上升到38.5%，哎，就能够保证供应了。那么这个呢还是在2011年做的研究。那么在10年后的今天，2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那大家看，严重的心肌梗死都可以治疗好康复，那么你像一般性的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啊、心绞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那你说还有什么治不了的呢？对不对？那一个人得了心脏病啊，他的心脏基因呢大概就处于说2种状态啊，一种是基因损伤导致了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肌细胞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所以呢这样的人会全身无力呀、心脏动不动啊就犯心绞痛、冠心病，觉得憋闷的难受啊，这是一种表现啊。那另外一种基因突变啊，这个是更高一个层次，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心脏基因突变达到了50%以上，那么你就是严重的心衰心梗患者。那么这两个疾病我想大家比我还要了解吧，都是要命的病啊，是分秒的病。 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人的心脏啊是可以重生三次的，也就是说呀，人的一生呢可以拥有三颗健康的心脏。那大家注意啊，这个不是说你心脏变一个出来啊，不是，是它的基因重组之后，一个健康的基因呢就能帮助我们完成心脏的二次复制。那么基因重组谁来给我们实现的呢？就是依靠 5S 核酸基因呢。因为经过我多年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啊，人体内核酸载量的多与少是直接决定你疾病的患病程度的。那核酸是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目前来讲，基因医学的鉴定技术呢有两种。一种呢是 DNA 亲子鉴定，我们可以通过 DNA 上的片段来判定啊，说你是不是父母亲生的。那另一种呢就是核酸检测技术。核酸检测技术啊，通过病毒在人体核酸上的载量来判断，说你有没有这种疾病啊。啊，换句话说呀，核酸检测技术所做到的呢就是我们可以提前的预知慢性病的存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干预进行和治疗啊，防止我们不得这种病。那现在来讲呢，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未来20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啊。我记得之前我在做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三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叫刘志国的患者啊，69岁，他呢是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的堵塞呢将近是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率能达到每分钟126次，或者说137次，慢的时候呢，每分钟心跳只有40几下，啊，心律不齐啊，房颤。那可以说他的心脏基因损伤程度已经接近50%了。如果说超过50%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来讲，哎，这个人就完了。那么心功能呢，随时的出现完全衰竭，很可怕。所以当时医院呢建议说做支架啊。可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那存在的心脏基因损伤的问题他控制不了啊。正好当时呢，我们正在做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临床嘛，啊，他听说了呀，赶紧来报名，非常积极。啊，所以刘志国啊，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充满希望，哎，不失去信心。那么结果他用上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个周期的 5S 核酸基因的补充，让他的甘油三酯啊，从原来的3.52毫摩尔每升啊，降到2.28毫摩尔每升。那血管堵塞呢，也由原来的80%降到了60%。到了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啊，它的甘油三酯啊就降到了1.32毫摩尔每升，血管的内壁呢完全恢复正常啊，非常光滑，几乎啊见不到任何的阻塞点。那最重要的呀，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了，饱满有力，心率稳定，每分钟啊，平均心率呢，能达到72次，非常健康啊。所以大家看，可以说是从一个病入膏肓，啊，到后来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服用，短短2个周期。就彻底的实现了心脏基因的二次重组和复制再生啊，那就相当于说没有手术就给他换了一颗心脏啊。所以我们就以刘志国为例啊，如果他没有接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而是说做了支架手术，那咱们先算一算这个费用啊，那国产的支架得10000多，进口的也得说4-5万，对吧？那支架做完之后呢，你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啊、降脂药啊，啊，长期的用这个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呢，这都离不了的。 这一年的费用得上万，啊，还是往少了说。那如果说心血管再堵呢？那这个支架要是做不了怎么办？只能做开胸手术啊，做搭桥了，那得十几万呢。如果说这个心脏功能差，那再安个心脏起搏器，啊，进口的呢有几十万不等，说你自己选。那如果真的达到了心衰的那个地步啊，说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得高达上百万呢。所以大家我们看一下，就目前来讲啊，国家有了好的项目，国内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特效药做到了什么呢？它能做到的就是实现创造健康的奇迹。而且就目前来讲啊，因为受到了国家基因组计划以及世界人类基因重组工程的重视啊，特别是在全国开展了一项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那我们现在能实现的是什么呢？啊，在国外一次性的基因用药几万美元，在国内呢，我们通过医保啊、社保啊层层的补助之后啊，我们实现的呢是直接给患者减免 90% 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花多少呢？只花10块钱。啊，当然我觉得有些事情你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你说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让我们的基因进行了二次修复和重组了，那我们大家想一想，这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而且不仅仅说的这个是心脏病啊，那还有其他的疾病啊，比如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你说哪一个病那不是无底洞啊？那么二次基因疗法，把我们整条的基因链进行了修复和重组之后啊，我们就能够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解决掉。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通过毒寒的 5S 核酸基因做到的是好病之后几十年不复发不反弹，甚至说呀都不用担心患有恶性疾病。那你说这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吗？我还是那句话，世界第四次医学革命啊，替代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疗法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时代已经来临了。老传统、老观念，大家要变一变了。现在有了全国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100块钱享受90元大病的医疗补贴，那我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不过大家记住啊，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实名登记。那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为了绘制人类的基因图谱，我们需要进行实名登记，需要了解到国内患者的具体情况，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实名登记。但是我特别提醒朋友们，这个大病的补贴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呢，还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有限制的，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了，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听哪些朋友需要帮助。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 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吴主任。
0: 嗯，您好啊。
3: 吴主任，我想和您说一下，就昨晚上我和老伴儿吧，我们俩，哎，我就感觉用了之后，整个腿呀都热乎乎的，晚上睡觉啊也可解乏了。昨晚上一宿啊，我都没怎么做梦啊，不知不觉一觉就到天亮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见效特别快啊。因为5S 小核酸基因呢，是靶向性最好的基因修复物质，所以见效快呢是必然的啊，很好。
3: 是啊，所以我跟老伴也商量了，这一次是国家举办推广活动，一次性大病医疗补贴90%呢。
0: 对，
3: 我们就花10块钱的机会，我也得用啊。我就想让吴主任看看能不能批给我们老两口两个名额。
0: 很抱歉啊，这位朋友。为了公平公正，我真的不能给你们报名，因为这一次的全国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两个目的，一个呢是帮助那些患病的患者啊彻底的治愈疾病，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要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啊统计，为我们做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呢做准备啊，所以呢你们必须是场外的实名登记。要想享受100块钱药费补贴90块钱这个情况，花10元的费用的话，那还得说我们自己报名啊，真的很抱歉。你们两个呢都可以参与，先说一下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3: 行，我家是这回事儿，我老伴儿吧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他是脑血栓都好几年了，哎呀，有4年多了。虽然没像别人似的瘫巴在床上，但是也不咋能自理，都得是我伺候着。
0: 老伴儿具体什么状态，比如说这个手啊，能不能拿东西，走路啊，这个腿灵活不灵活？
3: 手拿不了东西，啥都拿不了，腿呢也抬不起来，就搁地下往前蹭蹭着往前走啊，就那样。
0: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不平稳，今天高明天低的，我害怕呀，怕他如果再犯一回，哎呀，那命啊就够呛，哪有这回这么幸运呢？
0: 肯定会这样啊，这个病呢就是一回轻两回重啊，三回要人命的病，的确是啊。
3: 是啊，所以我可担心了，我总是给他量血压，晚上睡觉啊，我也可操心了，看是不是有啥情况啊。平常啊一会儿都离不开人呐，哎呀，都是我24小时伺候着。哎，其实啊我也真是累呀，关键这老头子得病以后他还磨人呢。头两年呐，哎呀，天天把我气的都哭好几场了，一天呐脾气那个大呀。你说原来这老头子又精又灵的，哎呀，你说老了得这个病，一下子你说就不能动了，也是高别人谁也接受不了啊。
0: 是是是啊，都理解。那等于说从天上到地下了，他肯定自己也接受不了，那这些年也没少治疗吧？
3: 嗨，不知道都跑了多少家医院了。哎呦我天，只要说哪个药好啊，说的这个药不错，我们就去买去，不管3七21就买回来就给他吃上。
0: 哎呦，
3: 但是啊都挺失望的，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没有一个用了说能好转的，他心里也烦，我们也是着急呀。
0: 是是啊，他这一着急呢，焦虑肯定就说发脾气， 那老伴儿，老伴儿啊，老来是个伴儿，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多理解吧。
3: 嗨，不理解能怎么整啊？你说，但是这病啊，总也治不好啊。我们也觉得，哎呀，怎么整？怎么整呢？好像到死胡同里了似的。这不自打听了您节目啊，从您节目里我们才知道，这老伴儿的病是基因里边的毛病吗？这不？
0: 对呀、啊。因为他肢体语言呢，之所以说不受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啊，不管说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最终来讲那都是脑部的基因链它缺损断裂。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必须要进行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脑部的基因修复了，功能自然就恢复了，基因也重组了，咱们就不用担心说有二犯三犯了，对不对？
3: 对对对，而且还我们还听到这个药里边它都是好药材呀，尤其那个不死水母里面提取出来的什么五 S 核酸，哎，我就觉得这个特靠谱，这么我就赶紧买回来了给它用上了。
0: 啊、哦，对对，五 S 核酸基因呢，这是唯一能够修复基因损伤、实现基因重组的小分子核酸啊。那老伴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真的没想到啊，这用上以后，哎呀，就像您说的是，基因给他重组了，身体里没有患病的基因，他病就好了。
0: 对呀、啊，给他脑部的基因片段进行重组之后啊，我们呢把这个不好的基因给他替换掉，那这样他脑神经不就不短路了吗？那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3: 嗨，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合计不大一会儿。
0: 啊、
3: 他就说脑瓜子不那么疼，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舒服了。
0: 哦，好。
3: 完晚上那睡啊，晚上那睡觉吧，我就发现他睡得可踏实了，不哼哼了，也不来回拧了。哎呀，您不知道啊，过去那整宿整宿的折腾啊，哼哼唧唧的，你一会儿拧，两会儿枕的，哎呀，你就别睡了，就搁旁边看着他吧。哎，那晚上我就没听着他哼唧，他也一觉到天亮。哎，第二天我一给他量血压，嗨，
0: 多好，
3: 那血压。降了，而且呢是一天比一天降，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就这几天，哎呦，这个血压呀可正常了，原来那高压吃完药还160、170呢，这两天下来了。
0: 那160、170的这个血压情况可危险，随时容易再复发呀。
3: 是，没想到你说就这个药过了几天，吃咱的基因药以后没几天就一量就140了。哎呦，把我们乐的就看到治疗的希望的。我这不开始哎，每天又擦胳膊又擦手的，紧到倒动哈。结果呢，我给他擦以后，我也有个发现，他胳膊腿吧没有以前那么硬了，也没有以前那么凉了，还知道往上挺着使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热乎气儿了啊。到现在为止，老伴儿一共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用了多少天了？
3: 一个周期呀、
0: 啊，哦，一个周期，目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您说一下。
3: 哎呀，现在可好了，那个腿能抬起来了，往前迈了，能使上劲儿了、拐棍都不用了，都扔一边了。有的时候我扶着他，他还直扒拉我，不让我扶。虽然他说说我走的慢，但是吧，他特别稳。他说你不用扶我，我能走稳。是，我也看出来，可稳当了。
0: 多好啊，这就说明啊、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这是完全正确的啊。
3: 是，现在每天早上他都个个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洗手吃饭、手拿筷子、拿勺都行了。有时候我也陪他出去做锻炼啥的，哎呀、现在心情可好了，还哼个小曲儿呢有时候。
0: 那当然了，这病好了脾气自然也就变好了啊。
3: 对对对，脾气可真是好多了。不光这些、你说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不也高吗？他那会儿吧、没吃降糖药哈，我寻思就搁饮食上给他控制控制。后来他拴住以后、那就更不吃了。哎、你看现在我发现他居然那血糖一量还正常着呢。
0: 不错啊，其实啊这个呢很正常，因为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它是全面重组基因的啊。我跟你讲啊，未来20年那我们都是可以实现利用 5S 核酸基因的去替换掉。 不管说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啊，包括糖尿病，其实呢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里边呢都含有 5S 核酸基因。我们利用不死水母体内的 5S 核酸基因进行人体基因的二次重组，那我们基因健康了，细胞结构也正常了，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的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的梦想，完全可以实现啊。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伴儿呢就不错，还会更好的。一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所有的并发症，那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断根儿。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啊，咱们不光让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血压现在这不也挺好吗？关键是以后呢，咱们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血管紧张素基因它重组之后，他的血压呢会一直啊非常非常的平稳。最重要的呢就是能够让你老伴儿啊他生活自理。哎，以后人家也不需要你再伺候他了，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生活都没问题。所以说现在呢正好有这个活动，100块钱享受国家大病补贴90%的费用，我们只花10块钱。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可不能错过啊。老伴儿吸收的挺好，我也就不多说了，好吧。
3: 哎，好，谢谢您吴主任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打电话去问一问。行，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吴主任。
0: 哎，是我啊，你好。
4: 啊，吴主任，我也挺着急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大病医疗补贴90%的费用嘛？100块钱就花10块钱，是不是？
0: 啊，对对，有这个活动啊。要想参加呢，你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啊，是这么回事，我是想麻烦你帮我老伴儿看看。
0: 哦哦，你说说他情况。
4: 我想给我老伴儿就是改变一下这个基因。
0: 嗯，他具体是什么病症？
4: 他是糖尿病，也是10多年了，糖尿病病毒。
0: 啊，
4: 而且这个脚嘛，颜色都发黑了。说好听的话，
0: 哎，
4: 我就现在担心他这个脚丫子就是截肢的问题了。
0: 的确啊，这个情况很危险。老伴儿多大年纪？
4: 快60的人了，57、8了。你说要这要是截肢了，这对他打击也挺大的嘛。完了，你说不光这个，他心脏也不好， 去医院检查说是什么心肌缺血，总是心慌慌的不行，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我就是寻思麻烦麻烦吴主任救救我老伴儿吧。眼瞅到他这个脚呀烂得很，颜色黑黑的，没有知觉。你再说这一截肢不就完了吗？人就残疾了嘛，对不对？
0: 别着急啊，我肯定帮你们。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老伴儿的病啊。糖尿病啊，我们称之为万病之源。那糖尿病为什么它最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而且呢，它引发机体代谢紊乱的问题啊。那老伴儿十多年的病了，可以说他身体当中已经产生了很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情况，所以呢，才会导致这么多的并发症。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就要实现他体内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因为只有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啊，它才会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以后呢也不会患有类似的疾病了。那基因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细胞当中啊最小的功能片段，哎，它是唯一能够操纵细胞结构正常而不发生病变的操纵者。那我们说基因重组特效药剂啊，说它好在哪儿啊？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用药啊，通过国内人类基因计划组的共同支持，从唯一的一个不死生物不死水母和十几种中草药当中啊，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了 5S 核酸基因。说为什么叫 5S 核酸基因呢？因为这里边呢有超过5000种的核酸呢，那么这5000种核酸呢，分别对应了我们人体的每一段的基因片段。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哪里基因出现损伤了，出现突变了，那么我们就用相对应的哪种核酸呢，来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我告诉你啊，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不出3天，你再测血糖呢，哎，肯定是平稳的往下走，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啊，只要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支脐，我们能够进行血液基因的修复和重组，不会让他这个脚废掉啊，你就放心啦。说能不能截肢啊？哎，绝对能够保得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因进行重组复制之后啊，它能扔掉它十几年老糖人的帽子，还能够治好它一身的并发症，让它一好百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就2个周期就足够了啊。
4: 嗯，那2个周期就行了。现在我能报名不？
0: 那报名可以，你打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的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活动，那这钱可省得太多了啊，抓紧时间问一下。
4: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吴主任了。
0: 好，咱们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欢迎你。
5: 哎呀，吴主任，我这着急给你打电话，我等了半天了。谢谢你啊，吴主任。我想先问问你，现在这个大病补贴推广工程是不是还能参加呀？
0: 能参加啊。什么情况？你是
5: 为啥这么问你呢？我这现在吧用了2个周期的药了。我就觉得吧，比我之前吃了一卡车的药的效果都好。
0: 肯定是
5: 吴主任。是你都不知道啊，这2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重组基因这个高科技的新药把我这个命给救了。真像你说的。 这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真是站在科学的高峰了。主要就是啥呢？就是寻思这次推广力度大，就想报名参加，就怕以后买不着了。
0: 那你这样啊，把咱们具体的康复情况呢，你先跟我说一说，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再做下一步的指导情况啊。
5: 行，好的，吴主任，我跟你学学啊。你说我这血压高吧，都已经有20多年了。要是高压总是180-200多，低压都没对过，低下过110。反正吧，总是感觉脑袋迷糊，哎呀，头晕迷糊，脑袋疼。关键完心脏还不好呢，有冠心病，这心总是发慌，感觉胸闷。一整就全身没劲儿，哎呀，就堆那块儿了。然后这手脚吧，总冰凉。原来说话笨，就是说话慢。走道也不行，走道的腿吧，就像迈不开步似的，也不是累的，就是走道费劲。吃啥东西呢？消化不好，拉那个大便吧，都破破糟糟的。睡觉也不行。睡觉也不行，就感觉啥呢？老是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呢，心越难受。越心难受呢，越睡不着。
0: 恶性循环了啊。
5: 对。我呢听过你这个节目，知道你是最擅长治疗慢性病的，我就寻思我打电话订这个药，我原来用过很多药，效果但都不太好。
0: 我了解了啊。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呢，都是基因的问题啊，不管说遗传的疾病呢还是非遗传的，都和基因有关。因为基因的突变呢，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细胞的病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出现病变。而且呢，有很多遗传的疾病啊，你像现在这个高血压呀、脑卒中啊、糖尿病啊，很多疾病都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这种遗传基因呢，我们在医学上又叫易感基因啊，就是说我们家里有遗传病史的呢，更容易得这样的疾病。但现在怎么样呢？我们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赶上了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啊。那高科技的时代，我们治病就要用高科技的方法呀，就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样。那么这是国家批准的专门针对基因变异来进行治疗疾病的新药特药啊。像你这个情况，你如果说不是用上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话，那你想想看呢？高血压，又有胸闷气短、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那你这样一来，你比别人单纯高血压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就要大很多呀。幸运的是你用的及时啊。那你告诉我，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
5: 也就3天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一测呢，高压135，低压85，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值了。我接着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心吧不那么难受了。
0: 好啊，这就像敞开窗户似的啊，咱们就没有这危险了，也不用担心呢，说以后会不会发生心梗了，那会不会说一下就过去啊，都不用担心。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说过，这就是保命符啊，保证大家不会有这种意外的危险出现。
5: 是，真是这样。你说再就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吧，脑袋清亮，特别清亮，不浑浆浆的了，精神头还好了，人家觉得有精神头，就爱吃点东西，吃饭也爱吃了。我现在也都胖了3-4斤了。
0: 好啊。那现在两个周期了，你什么时候感觉说这个肢体呀、语言呐各方面都恢复得很好的？
5: 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候。
0: 一个周期的时候，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啊。
5: 是，原来半个身子脚发凉，还是感觉现在吧，就是感觉着半个身子热乎了。
0: 不错啊。那原来是不是也不愿意动乏力？那现在就爱活动了，对吧？
5: 对呀，原来不愿意出去，现在我能下楼转两圈了。10点多钟走一遍，下午4点多钟走一遍。
0: 很好啊。就其实啊，原来身上你像乏力啊、腿软呢。那么现在通过基因重组，我们没有患病基因，那自然腿就有劲儿。最主要的是给你重组基因之后呢，现在这两个周期啊能用下来， 哎，感觉是脾胃、肠胃功能也恢复了，是不是吃什么觉得什么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对吧？
5: 对呀，原来我有病的时候吧，我不出屋，我就搁屋里边。
0: 嗯。
5: 这邻居们呢，啥都看不着。我这回偶尔的我出去了，或者是邻居们上我家来了，说我呀，你这也不像是70岁的老太太呀，瞅你就像60多岁，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说我变样了，年轻了。
0: 哦，好好好啊，年轻了，那基因健康肯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嗯，
5: 是吴主任，你听我现在这个说话底气也足了，这声音也大了。
0: 对对对，基因重组嘛，那就等同于说给我们换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啊，这个成绩那是你以往吃多少药都吃不来的呀。
5: 是，原来说话没劲儿，原来手也发软。现在你看我要是包饺子啥的，我捏的饺子捏的可严实了，都不带煮坏的。
0: 恭喜你，恭喜你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如果说觉得不放心啊，短短两个周期，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说真的能把你彻底治好吗？啊，说以后真的什么药都不用吃吗？如果说心里边有这样疑惑的话呢，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啊，然后你过两天再给我打电话，你把你这个检查的报告单来念给我听，你看怎么样？我的建议呢是没事了，咱们现在就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呢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啊。
5: 好吧，我那么寻思的，老伴说了，现在呀他可相信这个高科技药了，他说现在咱也不差钱儿。
0: 恢复的这么好啊，肯定是咱们把这两个周期用完啊。但是呢是这样，咱们从根儿上治病跟你们过去的一些治疗皮毛的常规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说了吗，去做个全面检查，这样啊你和家人心里边就踏实了。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5: 哎，谢谢您了。
0: 嗯，好，再见。
5: 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我参加活动就是一直打不通这个电话，一直占线哦。这次你看这国家扶持你这基因重组技术力度这么大，而且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也就是100块钱就花10块钱，现在还能不能赶上啊？吴主任。
0: 可以赶上啊，但你得自己争取啊。因为这是国家发起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工程，我们要帮助大家呢进行治疗，而且要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来重新绘制人类基因图谱。所以我觉得机会啊，我们一定要把握。啊，我先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老朋友，我用了以后吧，效果特别好，所以才着急哦。你看，我这已经用了有一个周期了，吴主任。
0: 嗯嗯，一个周期恢复到什么程度？
6: 因为我这以前主要是有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哎呀，那时候吧，坐着也难受，站着也难受，躺着吧也不舒服，躺着吧也翻不了身，根本就走不了路，没办法。这不，儿子就给我做了一个木头床哦，我就天天在那个木头床木板上躺着。就跟那个进监狱一样，哎呀，另外我呢还有那个风湿吧，这种情况是吧？
0: 你看看，这两个都得了，你能不难受吗？肯定受罪呀。
6: 哎，对，另外还有个什么哦，就是我这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吧也有问题。
0: 嗯。
6: 本来这腿就不利索哦，就走不动，这尿尿又尿不出来，尿出来吧也是费劲儿。上个厕所吧，每次都把裤子给尿湿了，哎呀，你说这简直就没个人样吧？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这种情况多丢人啊！你说是吧，吴主任？
0: 啊，你这个情况啊还算好的呢，有很多老年病患者呀，因为大小便控制不住啊，白天去公园溜达都不敢。哎，为什么呢？总尿裤子呀， 说不够丢人的啊，自尊心都受不了了。
6: 哎，对对，哎呀，过去哈、啊，说实话啊，真的是挺难受的事。哎呀，都说，反正都说什么，这病吧啊，不得就不知道，得上吧，真的挺遭罪的事。
0: 嗯，的确啊，那过去就不提了。我想知道你现在用了一个多周期了，恢复的怎么样？
6: 我跟你说啊，吴主任，我现在也算一个大老爷们儿，腰杆吧，我现在也能直起来了，现在是。
0: 直起来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6: 哎呀，那真是，我现在尿吧，尿的也痛快，也不像过去憋不住小便啊、哦，天天什么尿裤子这种情况没有了。哎，老伴儿都夸我，哎，说我哎，真的是好样的。我哎，我说你是表扬了还是批评，我都听不出来呀、啊，我是感觉到是。
0: 你看，这病好了，家里的气氛呢都其乐融融了啊。
6: 哦、
0: 我跟大家说过，腰椎间盘突出呢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这个病啊就是因为基因老化导致的。包括骨质增生啊，还有像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啊，都是基因老化的事儿，啊，包括任何的不该长的多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还是说瘤体，全都是基因突变。那我们想要治疗这些疾病的话，传统的方法肯定不行。咱们就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病啊。但是吃了那么多的前列康，用了那么多消炎药，你说哪个治好了？
6: 对。
0: 那基因重组特效药做到了什么呢？它创造的是医学奇迹呀、啊，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补充5S 核酸来实现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的。哎，所以用它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任何疾病啊，都是基因的事儿。基因呢，就是细胞内部最小的 DNA 功能片段，所以我们不管出现任何疾病啊，都是基因的问题。那我们利用 5S 核酸进行重组之后啊，5000种的核酸它进入我们体内了，它所能达到的呢，就是对应5000种突变基因来进行重组。那你说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我们的病能不好吗？是吧？
6: 是是是，我觉得这些都兑现在我身上了，已经是。
0: 对对，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基因重组特效药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个特别在全国创办了多个 5S 核酸基因研发基地。那后期经过医院的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证实啊，基因重组特效药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所能实现的呢，不仅仅是治愈疾病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替换之后啊，就能实现以后呢，不再得这些慢性病啊，这是主要的。您这是用了一个多周期，手里边还有一部分药，对不对？
6: 就是快用完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的是，吴主任。
0: 你这样啊，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你还是按照说明书服用就行，因为你吸收正常，我看你恢复的挺好。那这次活动你不用参加，你过几天再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6: 哦，好好好，行，那可太好，那就让我省点事吧。那谢谢你啊，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哈，也谢谢您打电话。那当然，谁也不想当药罐子，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哈。
6: 对对，
0: 也祝贺您。
6: 好好好，
0: 哎，再见。
6: 谢谢。好好好好。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 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顺也好。

0: 推出了1262预警叫婴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婴机制呢？
1: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0: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0: 提前6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0: 提前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摩尼各位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终于见到咱俩了吧？
2: 是，好多人在关心西哥去哪里了，反正各种说法都有，众说纷纭吧。
1: 众说纷纭，没有没有，我呢，我不管在哪里，都在大家的心里。
2: 解释这事儿还是还给你自己。
1: 好，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在我的心中。今天啊，终于喜沙组合是严阵以待回归了，希望大家能量满满的。
2: 今天是8月17号呢，从天气上来说是末伏的最后几天了。最近啊，咱们云南的天气啊特别的多变，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记得关注天气预报，准备好了就出发吧。
1: 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感觉到频繁的出现耳朵痒、耳朵涩、耳痛、听力发闷等情况。有人说是不是最近啊吃上火了？其实呢，这是一种夏季的高发疾病，叫做空调耳和游泳耳。那空调房的温度比较低，耳内的血管呢会收缩，再加上人类的洗澡、游泳之后呢比较频繁，耳道会积水，就很容易引发外耳道炎和中耳炎。
2: 日常养护一定要注意了，游泳洗澡以后呢，要用干的棉棒轻轻地吸干耳道的水分，不要用指甲呀、挖耳勺去深挖它。耳朵痒的时候呢，不要反复掏，越掏越痒，用热毛巾敷一敷就能缓解了。做好这些小细节，就能远离夏季的耳部小毛病了。
1: 是的，除了耳朵的这个健康啊，它的清洁关键之外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多一句话呀，但凡啊去到相对嘈杂的环境当中，用一个耳塞或者是随身啊，这个足上一个卫生纸保护耳朵，因为耳朵一旦听力受损的话是不可逆的，恢复不过来的，对吧，小姐？
2: 是是，特别麻烦。而且如果你一旦发现你的耳朵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最好及时到医院，不要耽误它的最佳的这个恢复期。
1: 是的，那夏天呢，还有很多人的指甲上盖啊，突然出现了竖纹小白点，以为说是不是缺维生素了、缺钙了？其实指甲这个小物件啊，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夏天出现这些变化呢，大多数和暑湿伤脾、睡眠不足有关系。那调理呢，不用吃一堆的所谓保健品，保证啊每天7个小时的睡眠，三餐规律，少吃冰冻冷食，比吃补剂更加管用呢。
2: 再来照镜子看一看啊，
1: 嗯，
2: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到了夏天前胸后背会反复的长痘，涂了很多祛痘产品没有用。其实呢，这个叫做湿热痘，它的根源是体内的湿气重、肺热了，不是你的皮肤清洁不到位。夏季出汗多，湿热排不出去，就会闷出痘痘。调理呢要从内到外，每天建议你啊喝一杯陈皮加菊花的温水，去湿除热。洗澡水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去用搓澡巾使劲的搓，穿一些透气的衣服。最关键啊，少熬夜，少吃甜腻油炸的东西，这样啊，你的后背痘痘就会慢慢的消退了。
1: 夏天呢，还有很多人有午睡的习惯，提示大家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时间长了呢，胳膊麻、眼睛花，越睡越累，而且呢会伤颈椎、伤视力。正确的午睡呢，要记住以下的几点：第一呢，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睡太长，超过1个小时呢，越睡越晕，会影响晚间的睡眠呢。
2: 第二呢，尽量躺着睡，没有条件就靠在椅背上睡，不要趴在胳膊上。
1: 第三，不要对着空调直吹着睡，要盖一件薄衣服挡挡风。
2: 第四，午饭以后呢，不要立刻睡，休息一个10分钟以后再睡。正确的午睡能够真正的补充精力，不然啊，你会越睡越累。
1: 是的啊，那今天的能量满满，咱们睡起来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早班车，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吧。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
1: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派调了13支排涝力量，紧急奔赴河南周口开展相关排涝工作。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的日均产量达到了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度。
2: 16号的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号到16时到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相关船只驶入。
2: 来关注社会方面。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的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国乒已经提前锁定了本站的女单冠军。
1: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2026年女子200米个人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冠军，打破赛会纪录。
2: 在第38届国际信心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团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16号，浙江新昌发布最新通告，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海域分别开渔。
1: 好嘞，那就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相处，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

0: 来了来了，7:17，马上来互动一下吧。
1: 今天我们来说这么一个话题哈，就平时大家在什么刷这个视频号，刷那个朋友圈，就会发现很多人就喜欢分享和推荐一些家里面用的小家电，就觉得
0: 小家电、
1: 哎、他推荐的时候挺好用的呀，但买回家以后你就发现你最多用一次，然后就闲置吃灰了。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烤炉啊？是吧，烤炉啊，我家只有在冬天才用，冬天啊烤两次，烤二块，烤两次以后觉得是、哎、太麻烦了，楼下买十二块
1: 啊。你说的是烤炉我说的是那个
0: 再也不用了
1: 碎冰的杯子。
0: 碎冰杯是什么东西啊？
1: 但它可以把水果放进去，冰块放进去、哦、
0: 打成沙冰啊，
1: 打成沙冰。
0: 我的天，
1: 你说在我们昆明那么冷的地方怎么会吃沙冰呢？
0: 对呀、啊、
1: 然后我那个杯子就闲置了很久，
0: 直接打成了沙雕了哎呀，真是不要买不要买。还有现在网络上面有一种叫做什么冰杯，它是
1: 冰杯
0: 水做的、然后你要冰一下在这个里面，在冰箱里面，然后
1: 把咖啡倒进去，
0: 咖啡倒进去，然后完了之后你就享受到一杯冰
1: 的咖啡。喝的是冰可乐，
0: 冰可乐。但是后来的话有一种东西叫那个冰的铁块，是
1: 不锈钢的那种，
0: 不锈钢铁块，然后那个东西放在里面，它又不占用水资源，你就放进去，然后你喝的时候拿出来冰一冰，也一样的效果。
1: 所以今天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哪些网红小家电在你们家已经是吃灰闲置的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什么榨汁机呀、包括那个什么制冰机呀、制冰机呀，包括什么酸奶机。哦，还有我们家酸奶机也是、好像一次都没做过
0: 那买点吧，楼下买点。
1: 对，我就觉得
0: 还酸奶机呢，
1: 我觉得买酸奶好方便啊，所以酸奶机一直在柜子里闲置着没有用。
0: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东西叫超市在楼下？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哪些小家电在你们家是闲置的、
0: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小家电，有的时候是大家电。
1: 哎呦，那闲置的更亏了。
0: 我们家那个闲置的音响系统是有什么？有功放，然后两个大喇叭，还有前置、中置、后置。
1: 但你咋不听呢？
0: 现在都有蓝牙耳机了我塞耳朵里就听了、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所以就是说说大家，你们家有什么家电呢是闲置的？现在怎么买了不用吗？为什么呀？
1: FM918YN 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滑坡泥石流风险高，行经山区陡坡、壁崖、地质灾害警示路段时快速通行，别停留拍照，看到坡体有裂缝掉块赶紧掉头绕行。
5: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欢迎各位早七点二十二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好嘞，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来说一说家里面有哪些这种网红小家电，或者说是
0: 大家电，
1: 你当年很喜欢很喜欢，但是买来以后最多不超过三次，然后就闲置在柜子里了，
0: 就没用了。那为什么不用啊？原因是什么呀？是时代变化快，还是我不明白呀？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CC 说了，
1: 他说哇塞，喜莎莎早，喜哥终于产检回来了啊、
0: 终于等到我了是吧是吧啊，我陪瑶瑶姐去产检的。好了，我也不装了，我陪瑶瑶姐去的、
1: 哎、
0: 好完了之后 CC 说，我和莎莎一样，我们家的酸奶机买来就没有做过，放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1: 说还买过一个早餐机，哎呦，这个早餐机是干嘛的呀？反正用 CC 的话说，又占地方又没用。
0: 早餐机就是烙饼机，
1: 烙饼机
0: 以前有那个电饼档，
1: 电饼档，电饼铛
0: 啊，电饼档是吧？然后完了之后，我试图烙蜜浆粑粑，没成功，再也不用了，然后搞得一身油，有什么意思呀？
1: 五月说，西哥，你产假回来了，我们家闲置的家电就多了，来给你们数一数。电饭煲、微波炉、
0: 闲置的
1: 冰箱，几乎都是闲置的。
0: 什么？这些？冰箱你都能闲置啊？你说微波炉不用，我还能理解，就是一个人。他说因为呢公司包三餐，懒得一个人做饭，还有呢猫咪啊有一个自动投喂机也闲置了。猫咪啊还是每天喜欢啊五月亲手投喂的那种仪式感，给它咬猫粮的仪式感，亲手对投喂，就是放在怀里一边说咪咪来吃咪咪啊，不对，咪咪吃慢慢吃咪咪。
1: 总之养个猫啊真的是把它养成了家人了，像你的宝贝一样。其实养宠物的人，
0: 是他儿子，是个公猫
1: 啊，就是他们家宝贝嘛，儿子姑娘都是宝贝、啊、
0: 哎，以后别叫咪咪了，取名大阿哥，大皇子，一进门大皇子朕回来了。
1: 希望你多攒点钱能让他继承你的家业啊。
0: 哎，不过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就可以了。
1: 当然呢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这个礼拜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就是对应着七夕嘛，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淡为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0: 那它绵密的哑光地质地呢，可以全部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中，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哦。
1: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是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新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222.53元。
0: 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4个字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位里面回复数字918，3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好嘞，时间来到了7:2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带大家呢继续关注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依据该法典，上海完成了12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并同步实施，其中包括禁止在居民住宅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这一规定将餐饮业选址红线的前置到了开店的注册环节，由此前的事后查处变为前置处置。
0: 有时候我在想啊，除了这个所谓的咱们在居民楼里面不能开，能不能啊外面的流动小贩他也不能开啊。我家附近呢最近一年
1: 都停满了，
0: 一两年没停满，然后也是斗智斗勇，一直有人在楼下呢就是支烧烤摊，然后完了之后各种方法呀都试了。是了，知道了。我后来呢，我干脆买了个大喇叭，哇，我买了个大喇叭，我把它12卷下去宣传，把它录下来啊，帮他宣传，等人家投诉我。但我解决不了的话，我就只能把事态扩大了。
1: 那你扩大了吗？
0: 我扩大了呀，我12点拿了个大喇叭下去帮他做了个宣传。
1: 有人采访你吗？
0: 我在人家采有楼上的人都想打我，我在打我之前我就跑了。
1: 搞了半天，人家不想打烧烤的，想打你。
0: 没关系，我就是。我呢以毒攻毒，我自己把自己当成那个烧烤老板，把他用120倍的心量给他进行了晚间的宣传。好了啊，此举不易，还是希望啊大家互相多些理解。烧烤摊的老板呢也不要乱卖了吧，赶紧找点正事做吧。
1: 当然说到烧烤的话，很多人烧烤配啤酒，配酒一定是最佳的一个搭档了。我们去青岛啤酒看看。近期青岛啤酒和爱尔兰大北方蒸馏厂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据了解，大北方蒸馏厂将向青岛啤酒供应旗下全系列不同酒龄的爱尔兰威士忌，涵盖3年到21年的产品线。
0: 是现在啤酒还有威士忌口味啦，还有白酒味的啤酒啦，我的天。另外呢，青岛啤酒啊已经规划在中国的相关市场里面适配亚洲市场的专属风格，自建威士忌的蒸馏厂。大北方的蒸馏厂将全程提供技术经验与专业支持。哎，你说这个怎么还能有白酒味的啤酒？咱直接喝白酒不就行了吗？还有可乐味的啤酒吗？
1: 啊，当然这个啤酒现在口味越来越多了，我见过话梅味的，什么菠萝味的，就是水果味的，有一种一些比较特殊的味道，有一种你想想咱们昆明县咖啡有多少种味道吗？
0: 对，都有那个剑手青咖啡，
1: 它酒上也是可以开花。
0: 有茶味的咖啡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普洱茶味的咖啡。
1: 没事，你左手 coffee 右手 tea 就行了。
0: 那个普洱茶味的咖啡啊，那是无限接近普洱茶，一喝啊、哦，这个是个普洱茶，人家一闻说不，这是咖啡。
1: 下次你喝一口，
0: 这是一个市场新赛道啊！
1: 再喝一口，然后混合咽掉，你就拥有了全部。
0: 我的底线呢是米粮虾咖啡，目前还没有米粮虾咖啡。
1: 好，北京时间7:30了，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有哪些闲置的小家电呢？
0: 大家电也可以说说看哦。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了，目前的路况怎么样？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10: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周一早上好的话呢，我们来到了早高峰的现场，发现今天全程早高峰开局格外顺畅，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仅有1.08公里，主体的主干道平均时速还能保持在44公里以上，比往常周一的史诗级的早高峰真的是友好太多了。那目前的话仅仅有几个核心的缓行点非常的清晰啊，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带呢，大概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缓行 行。呈贡往主城的通勤车流刚刚开始呢进行有序的汇入，所以呢这一段呢车都有一点点排队。福德立交周边二环南路的主路和辅路呢现在是叠加缓行，通行速度呢压到了每小时6到10公里。北京路永平路附近呢也有一些短距离的拥堵，这主要是往昆明站赶早班车的车流在这里排队等待了。我们给大家也提个醒吧，昆明高速入城呢您可以提前从广卫出口下来走彩云北，就可以绕开民权村这个小的堵点了。那今天呢整体的路况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宽松的，我们不要抢道也不要加 C， 稳稳的开肯定能够轻松准点的打卡上班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来关注一下凌翔交警提示，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临沧市的云县境内西汉店站路段，那么道路边坡塌方，受到了这个下雨的影响呢，道路是中断了，目前公安部门正在抢修，具体通车时间待定，高速管理部门紧急采取保通措施，临时开通了羊头岩收费站，小型轿车可以走高速绕开塌方的路段通行。从云县方向往羊头岩临沧方向的货运车辆呢暂时不能走高速绕行，请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从临沧收费站长龙收费站进入后，往云县方向的小型轿车和货车可以正常通行，现场等候的货运车辆呢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
1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4: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应急常识365。
1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 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欢迎各位早，7: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2: 希望大家呢能够温柔启程，今天周一给您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0: 能量满满。希望大家啊在车厢里面收听我们节目呢，在犯困的时候啊，把车厢调大一点点音量，然后让我们的好心情呢传播到您的身边吧。
12: 除了犯困，那么星期一肯定会想到面对一堆的工作，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都困不了了，都睡不着了，因为莫名的焦虑、莫名的压力已经是印在你的全身了。
0: 来，现在由于这种抗焦虑饮料、抗压力饮料，那呢它呢被印在了普通的果糖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发明专利抗压力某某饮品，你会购买吗？
12: 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即食的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啊它能够舒缓焦虑、释放愉悦因子，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普通食品，
0: 它是好喝而
12: 已。所谓什么有九个专利认证啊，有七个呢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字样，另外两个呢专利权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涉嫌一个冒用。
0: 这让我想起以前网红上面的脑残片，就是你就说为什么会有脑残片呢？吃一片啊，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下来，感觉自己脑残了，没那么多压力了。
12: 难道不是负负得正吗？就觉得你好脑残了，再吃一点差
0: 不多了。你别说，现在还正有这款产品。另外一款叫做情绪舒缓片的产品呢，醒目位置的核心专利配方，实为微量添加，比例仅为0.01%。你想，这0.01%相当于大海捞针呢、啊，剂量啊远低于有效的浓度。啊，就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啊，大家在食堂里面打那个阿姨给你煮的菜汤，捞半天啊，捞不到一片菜叶子，就是一样的效果。
12: 锅挺大，汤挺浓，但是
0: 啊，汤挺深，但是啊，菜挺少，根本捞不到。
12: 所以这个情绪舒缓，就眼睛上让你舒缓一下了，吃下去。作用啊，心理作用有，如果有，那也算是好事了。
0: 其实抗焦虑啊，或者抗压抑的最好运动是排泄出去，就像是手机的热量，手机的热量它是自然，它是电能的产生的转化嘛，它肯定会发热，只要你运行程序，它一定会做功就会发热。发热呢，很多人说我手机那么烫，它就像是做功在运转，它必须得要散出去热量。人也是这样，人有了这个压力啊、焦虑，它必须得往外散，它不能自我消化呀。就像手机热量不能自我消化，所以怎么办呢，夏姐？
12: 如果情况严重，寻求专业医生帮助。
0: 情况不严重呢，就自己啊运动一下，听听歌，吃吃自己喜欢的东西。
12: 这个严重不严重，有的时候自己判断不了啊。
0: 哦，什么？
12: 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不舒服，可以找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你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0: 嗯，我个人判断就按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嘛。然后呢，我这。通常心情不好的是个人就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那你呢就想想那些就是更你心情更不好的时候，你对比一下上一次，比如说上次我有一次把车磕了，车的前脸磕了，我这心情非常不好，然后一想，哎，我上次追尾还换大灯呢，比这严重多了，哎呀，一下子觉得哎，今天的小伤也不怎么样了，一下子觉得幸福感就来了，自我寻找安慰。
12: 对比一下，别人比你更惨，你就会发现，果然、你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是件好事情
0: 啊。也不能对比别人更惨，我也不知道别人的事儿。
12: 你要对好朋友的事儿。
0: 我上一次我就比这个更惨，我就换大灯啊、追尾什么的，就是一下对比，哎呀，不，小事，小事，没什么。 不值一提，一下心情就好了。
12: 接下来我们去义乌看看，这个夏天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是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和游客是慕名前来挑选好物，既有一站式的采购，也有 AI 定制、智能的潮玩等等各种消费品啊，是五花八门。
0: 老外都说啊，令人非常的 amazing， 这商城里面各式各样的商品啊，在国外是见不到的，国外都没这么先进的。今年上半年呢，外商啊只日均达到人次1.2万人次，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同比客流达到了29.4万人，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啊，就是很多小商品都是义乌做的，就是说人家什么拉拉队的球棍啊、衣服啊，然后口哨啊等等之类。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义乌呢？
12: 来看一下汽车，新能源汽车。2026年的7月份，中汽协出了一组数据，新能源汽车全口径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跨过50%。全口径三个字啊，得划重点，它是把这个乘用车、商用车、国内的、出口的都算进去了。
0: 嗯，
12: 那么7月乘用车国内的占比更是达到了68.1%，每卖3辆车，2辆都是挂绿牌。
0: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感谢新能源。
12: 但是，
0: 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让我终于买得起 BBA 了。感谢啊，把油车的价格打下来了。感谢，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总。
12: 但是呢，截至今年6月末，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呢只有13.19%，100辆车在路上跑，不到14辆是绿色的，80多辆还在烧油。
0: 在3.7亿总盘子面前，新车卖的再多也只是慢慢的贬量，真正的攻坚战在于存量的替换，公交、出租、商务差不多，剩下的便是重卡、物流、工程机械等等，技术还得再突破，充换网格啊，这个换电的网格一铺再铺，商业模式还得再次探索。
12: 好的，北京时间的7:43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哪些小家电是闲置的，就买的时候特别好玩，要么就是朋友也买了，同事也买了，一激动我也跟着买，买回家
0: 家电啊
12: 就放在那儿不动了。
0: 家电啊，
12: 比如说刚西哥说的电饼铛，我们家电饼铛最后就送人了。
0: 电饼
12: 铛，铛那个字念称，
0: 真的啊？
12: 电饼称，
0: 我怕念电饼称大家不知道，我们还是念电饼铛吧。
12: 如果小朋友要考试的话，记住啊，那个字念电饼称
0: 啊。好，然后还有
12: 基本上拿送人了，你根本，而且我们好像不太喜欢做面食。
0: 对，还有豆浆机，
12: 我们还喜欢吃米，
0: 是吧？豆浆机也是基本上都闲置的。哎呀，打半天不如算了，还得洗、淘、整，然后你打完的那个豆浆
12: 的那个沫子，最
0: 后
12: 买的速溶豆浆，
0: 对，
12: 都买速溶了。
0: 豆浆机打完以后，打的时候很兴奋，
12: 清洗特别累，
0: 那个清洗，上次还它是里面有刀片，你还得拿个小刷子慢慢刷，一不小心就刮到手，所以哎呀麻烦，下楼买一点吧。
12: 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哪些家电是闲置的。
0: 家电，大的小的都有。
12: 对对对，
0: 以前有那种背头电视，背头电视特别宽，背头电视就是它宽它厚，它大概有个6-70公分那么厚，
12: 特别重的那个。
0: 对，后面像个电冰箱似的，那个背头电视啊，上面薄下面特别厚，就感觉像个电冰箱杵在那儿，太不方便了。现在都上墙的挂的，你说当年10000块钱买的扔是不舍得扔，家里用的是绝对不好用。
12: 哎呀，你说到的那个料理机，刚才不是说过我有一个杯子形状的吗？可以打冰沙呀水果的。家里面还有一个大的，什么蔬菜呀坚果呀，
0: 打成糊糊那种，
12: 好像我基本上用过2次。
0: 你打了干嘛呀？磨芝麻糊啊？
12: 就当时就觉得要营养生活嘛，把一些喜欢吃的什么坚果、蔬菜、水果打成糊糊嘛，然后减肥用。
0: 啊，对。
12: 但是肥都减了好几轮了。
0: 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
12: 这个料理机没怎么用过。
0: 我有个朋友健身的，就是那个健身的朋友啊，他那个他看很多就是健身博主，美剧里面都是美国人夸夸夸往里面
12: 一
0: 打，一顿呢
12: 一顿糊糊，
0: 一顿喝。他说：“哎呀，这个健身东西太难喝了，我这个打把鸡胸肉打进去，然后喝鸡胸肉。”他发现打完更难喝，又闲置了，又闲置了呀！
12: 哎呀，所以啊，各位哦，还买过一个那种迷你的熨烫机，
0: 烫哪儿的？
12: 烫衣服的。
0: 那为什么要迷你呢？
12: 就是你可以装包里边，装出差。
0: 装别包里烫衣服？
12: 就这么大。
0: 啊，有鸡蛋的，啊，订书机那么大。
12: 订书机那么大。
0: 订书机大的熨烫机。
12: 对，迷你，对对对。
0: 我觉得
12: 熨斗、迷你的熨斗，
0: 出差的时候烫衣服是吧？
12: 就万一出差的时候啊，比如说领口啊哪里稍微褶皱一下，用这个小熨斗是挺好的。
0: 这个面积不太好铺着烫， 这个面具最好让人穿上。不是，你让对方。
12: 下次你穿着我帮你。
0: 沙姐，你穿上，我给你烫。
12: 我给你烫。上梁山了，
0: 烫完就糊了。
12: 但后来也闲置，没怎么用，像个玩具一样。
0: 对，我那个也有一个，你说那个熨烫机我带来了，人家送的。
12: 哦，不是熨烫机，熨斗，小熨斗。
0: 小熨斗，
12: 对，
0: 我放在那个宿舍给小唐烫，小唐也不烫。下次可能烫的不好，让他穿上烫。
12: 就像个玩具一样，就感觉挺新鲜的，拿来以后实用性不大。啊，大家继续和我们说说，看看你有没有像咱们一样买
0: 了好多这种家电，
12: 看似挺好看，实际上无什么用。
0: 嗯，根本没啥用的啊！你的家电有什么呢？说什么？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8YN， 我们马上回来了。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3: 把肺补好，
2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3: 把肺补好，
2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肚子憋，
26: 毒胀，
2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9: 天天喝。
3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2: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3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2: 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2: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 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半围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0: 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中，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快点直发支持素颜哦。
12: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是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新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222.53元。
0: 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4个字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位里面回复数字918，三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欢迎各位早，7点5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2: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大象新选，也欢迎大家在七夕节去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礼物。
0: 哎，按需购买，不要野性购买啊，不然的话，就像今天互动话题，买回的家电啊，
12: 又闲置了。
0: 可高兴了，可高兴了，然后用上一次两次啊，闲置了，没啥用家具。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你家有什么闲置的家电呢？
12: 来看看小小沙，小小沙他买了啥？
0: 小小沙说，我买过一个小烤箱，之前觉得一个小小的烤箱随便用用就行了，
12: 但是发现啊，一次能烤10片小饼干，哎，
0: 加一个字，一次就只能，是吧？
12: 就
0: 只能烤10片小饼干。
12: 另外呢，还有空气炸锅，我觉得空气炸锅炸出来东西没有油炸的好吃。
0: 就本来物理性能是这样，用心灵的话说，公交车底盘高，那公交车好开吗？是吧？它物理性能决定在哪儿的。
12: 我是想说，小小沙，小烤箱我们家也有。后来当时就觉得早点的时候呢，能够烤下东西，后来发现真不好用。
0: 就资本营销，你看那些广告拍的都美美的，就是，什么家长天天365天用烤箱给孩子做食物，你真正用起来太费事儿了。
12: 最后我是空气炸锅，我们家用的比较多，我们家属于什么都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去炸一下。然后炸完以后呢，就心理上觉得，它没有那么多的油啊，没那么容易胖，吃起来也吃得更加的心安理得。
0: 空气炸锅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个啥，
12: 挺好用的，
0: 像电饭煲一样的吗？
12: 但也有人不爱用，你看小小沙就不爱用，但我就属于比较爱用的。
0: 因为小小沙说空气炸锅炸出的东西不好吃吗？
12: 你要这么想啊，没那么多油，不油腻啊，身体好一些，
0: 真难吃，
12: 你觉得好吃了，
0: 像健炸出来像健身餐似的。
12: 哎呀，
0: 减脂餐。
12: 跟他说一个秘诀，好不好吃他不是看你用空气炸锅还是用油锅，关键看那个蘸水，
0: 哎，
12: 是丹山的呢，
0: 不
12: 还是那个六婆的。
0: 好不好吃关键看谁和你一起吃，
12: 像你年轻人的生活，
0: 你说你和一个毫无趣味味同嚼蜡的人吃你吉利三斤，你恨不得赶紧吃完赶紧打包就走了。
12: 万一他给你买单呢？
0: 万一他给我买单的话，好吧，好吧，
12: 请对得住你的投资方，
0: 闭上眼也是可以吃的。就是关键看，不管出去旅游啊、吃东西呀，还是学习呀等等之类，旁边那个人很重要。有的时候啊，我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若投机千杯少啊，
1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还是过分挑剔了啊，
0: 怪你过分挑剔。
12: 好，来说一说，当然有的时候生活里挑剔一点挺好的，挑剔一点就不会乱买东西了，
0: 对，
12: 就不会像我们今天话题在家里闲置的。
0: 我一天买耳机，我现在家里面闲置5-6个耳机蓝牙。
12: 那你们家的闲置小家电是耳机？
0: 我又是属于什么呢？我觉得好听我就再买一个，我说万一掉了呢，再买一个，然后本来它不掉的我一买它就掉了，
12: 然后就闲置了好多耳机，
0: 就闲置了好多耳机。 然后就喜欢买耳机，很奇怪。
12: 那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哪一种小家电在你们家属于闲置的，或者很多人可能都忘了自己家闲置什么东西了，除非去收收家才发现，天哪！就像我们之前搬家，
0: 收家才知道，
12: 对，
0: 看得见的好吗？
12: 就家里有的时候有的柜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就是每周你都要开开柜子检查一遍啊，打扫一遍呀、
0: 啊？会打扫啊。
12: 我有的柜子真的放在那儿、哦，可能几年我都没有打开过。
0: 哇，请个家政打扫一下吧，这太
12: 家政也不会打扫你的柜子，不会把柜子打开。
0: 你
12: 哪个家政会给你翻箱倒柜啊？
0: 你在家政来的时候，你先把柜子打开好吗？
12: 啊、哦，
0: 你说打开的都扫一下，家政说行，那得加钱。
12: 你这个叫精细打扫和这个粗略打扫，它是不是一个价？
0: 哎，我有一个心得，断舍离心得，就是但凡你前六个月、上六个月你没用过的东西，多半后六个月你
12: 也不会用，
0: 包括衣服。
12: 衣服不好说，
0: 包括衣服，
12: 冬季的和夏季的，夏季衣服六个月也不会穿，到冬天的。
0: 衣服就一年嘛。我现在我昨天丢了一件衬衣，我一想说两年没穿了，我估计应该也不会穿，算了，拖地吧，拖地。
12: 然后精心的裁剪了一下啊，做成和墩布大小贴合的。
0: 是的，所以就是特别是很多东西不要野性购物，
12: 没错。
0: 特别我们家之前我爸，哎呀，钻头迷缝的
12: 塑料袋，
0: 钻头迷缝的买了一个擦玻璃机器人
12: 啊，后来
0: 一个擦玻璃机器人，后来发现
12: 闲置了，
0: 擦完它我还得洗它，不擦了吧，不如等下雨吧。
12: 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看啊，你们家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家电，买的时候爱不释手，用起来才发现很多余，
0: 很多余。好，今天各位王多余来说说看家里有什么多余的这个家电啊，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26: 肚子憋，毒胀，
2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9: 天天喝，
3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9: 把肺补好，
2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9: 把肺补好，
2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
1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